0: 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1: 首尔，
0: 我来了。
3: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3: 首尔
2: 我来了。

今天呢先送上 TWICE 的 I Cool Free， 进入六月也准备进入夏天啦，一首充满夏日感觉的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这个六月的一切都比预想的好一点点。

0: 今天是六月五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六月了，我是昨晚刚刚发完六月请对我好一点，然后今天早上就遇到堵车的例子罗卓斌。还有我这个六月对我好一点，我也转了，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转发的时候少打了一个字，发出去的是六月对我一点的抱抱抱海星。六月对你一点，六月要对你一点什么？不知道，字字尾打完了，现在也不知道六月要对我哪里哪里一点。<笑>
1: 哎呀，你这仪式感直接打折了。
0: 没关系啊，这个叫什么，诚意到了，六月看着办。
1: 你好霸气啊，你这是在跟六月谈判吗？
0: 是的是的。那你那个堵车呢，发了六月对我好一点之后遇上堵车，这是六月没看到转发还是六月是你的谎言？
1: 你别管我，我觉得这是六月对我的压力测试。
0: 哦，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当六月要准备善待我的时候，要先测试一下我的抗压能力，之后再来

0: 来善待我。
1: 哦，这个六月还是一个很复杂、很难猜的月份哦。
0: 嗯，所以大家其实每一个月都会转发说，哎，求几月几月对
1: 对
0: 我
1: 我
0: 自己
1: 好一
0: 好一
1: 点，
0: 点。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提前跟这个月份打
1: 打
0: 好
1: 好
0: 关
1: 关
0: 系的
1: 系，
0: 感觉，对不对？
1: 对。
0: 哎，说到这个的话，那抱抱有没有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祈求，比如说算塔罗之类的？
1: 说到点上了，你很懂我的 point 哟，就是我最
0: 嗯，
1: 近刚算了一次塔罗，
0: 哦，真的，算了什么？
1: 不告诉你。
0: 我服了你了。
1: 因为塔罗就是说好了的事情，就是说了的这个结果是不能乱讲的，讲出来就不灵了。
0: 这是哪里的规定
1: 你懂吗？这是塔罗的潜规则，是通用的。
0: 啊？OK，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去哪里算了吗？
1: 当然可以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今天聊的地方有关系。
0: 哦，还有这一层关系。那么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
1: 我先依旧是卖个关子，咱们第二部分慢慢来讲。那我们六月的第二期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算过塔罗呢？不管是线下找人算过的，还是自己抽的网络塔罗，算过什么话题呢？爱情、事业还是什么特殊的话题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起来，告诉我们你算过什么塔罗吧。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2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FM 102.3官网、YouTube 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很有神秘感的曲子，配一下今天的塔罗氛围。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NewJeans 的《Cool with You》。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在哪里呢？今天的坐标就是。
1: 解放村哦，解放村我知道，就在南山脚下，
0: 是的，
1: 从梨泰院站出来之后一直往上走一条段落就到了。没错没错，
0: 你去过解放村吗？
1: 其实我去过一次解放村，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算塔罗。那就是你太不懂解放村了。OK，
0: 那我今天受教了，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塔罗跟解放村之间的关系吧。是的，我们先说说解放村这个名字吧，因为其实这个名字听着就感觉很有来历的样子。没错，确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了一下。像从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
1: 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呢，大量从北方过来的避难民，然后还有后来很多退役军人就会聚集在南山脚下这片坡地，搭起了房子。解放之后安家的村子。
0: 解放村就这么来了，这个名字就是听着就本身就带着很重的历史感了。因为它不是那种被规划出来的这种住宅区或者高级住宅区的感觉，而是在很多人比较艰难的时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地方。山坡又很陡，然后房子呢其实是顺势而盖的，所以解放村整体的地势呢就是那种台阶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感觉。而且这个地势这也是就是解放村和梨泰院明明挨着，但
1: 气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梨泰院呢它是平的开阔的宽敞的，但解放村呢是往上爬的折叠的。折叠的哦，这个是响应吗？呼应吗？有呼应呢，有呼应标题，你懂我的点。那确实什么时候解放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像现在外国人比较多，然后独立的小店也很多，年轻人也很多。
0: 是的，因为大概从这个10年代开始，周边梨泰院周边的这个房租慢慢涨上去了嘛，很多在梨泰院开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独立店主就开始往解放村搬了，而且确实解放村这边租金相对便宜，空间呢又很特别，慢慢的它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混搭的气质。
1: 确实啊，我感觉解放村其实现在有一种很难归类的感觉。就是你知道走在里面，你有时候会碰到卖手工皮具的小店啊，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是中东料理啊，说不定再走两步，是个黑胶唱片这样的感觉。然后再走几步就是
0: 塔罗馆。原来你是这么进去的。是的呀，因为这就是解放村的日常，就是它就是那种你转个弯就能有这个意外惊喜的地方，而且每次去都不一样，因为小店换得很快嘛，今天有这家，下次来的时候，哎，有可能又多了一家。对，它不是那种我说，哎，我来了好多次啊，我把这条街背熟了，它不是这样的感觉。是的，它是那种每次去说不定都能发现一点新鲜感，都需要重新逛的这种地方。没错，而且现在解放村在韩国
1: MZ世代里面真的非常热门，就是那种本地年轻人很爱去但游客未必知道的地方。没错，我感觉它更像那种首尔年轻人日常的休闲地，而且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本地人在。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解放村的一点就是解放村的美食，就是解放村连美食都是混搭的。
0: 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外籍居民吗？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各国的料理都有。对，而且我听说他们很多料理都是真的就是要做给他们自己吃的这种感觉。对，因为那边外籍的人是有非常多，然后做给自己的不论朋友们好也好什么，就是做给自己吃的。对，然后不是老板也会品尝一下。没错，不是那种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那种餐食，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就相对于其他热门地段来说吧，我觉得解放村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在价格上。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解放村美食我很推荐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终于要讲到这个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
1: 塔罗了。终于讲到塔罗了。那你去解放村算塔罗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0: 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解放村逛街嘛，但就像我刚刚说到那样，走着走着看到一家塔罗馆，门口有招牌就进去了。
1: 那你算的是什么？其实上一步你不是说不能讲结果吗？
0: 确实。

0: 哎，适不适合去这场演唱会？哎，你要不要为这个团花钱？也都可以问一下。
1: 等一下，你是说你是花了一部分钱算塔罗来决定你的另一部分钱要不要花在演唱会票上？
0: 你总结得很精辟哦，就是确实从这个财务角度看，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哈，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非常合理。
1: 非常合理，合在你的理里。
0: 是因为会有那种不确定性嘛，就感觉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算其他的运气是一样的，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有一些波折，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真相之力来告诉我答案。
1: 其实就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
0: 没错，没错，哎，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解放村的塔罗馆绝对就是不止我去的那一家，里面有好多，就是好多种不同风格，算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解放村啊，绝对是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午感觉都填满了，根本不够用。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最近特别想去一下解放村了，又。
0: 是吧？你也想算塔罗？
1: 哎，其实有点啊，猜下我想算什么？
0: 六月对你好不好？
1: 想算一下财运了。
0: 真是人设屹立不倒啊！我真的是你这个一点都不 OOC，但确实就是真的可以去解放村试一下。而且我刚刚跟说不是说到这个美食也很多吗？你算完立马去吃一口。
1: 你好懂我。
0: 是哦，而且这个解放村的咖啡厅和餐厅的推荐也是不固定嘛，因为这个小店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也在这个社媒上搜索一下解放村，看看最近的更新。像这个塔罗馆的话，在解放村的坡道两侧都有好几家，可以看招牌走进去就行。有些需要预约，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查一下。
1: 没错，我觉得在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因为其实，在解放村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然
0: 是
1: 后
0: 的，
1: 还
0: 是
1: 要
0: 的。
1: 看一下你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也要好
0: 哎，
1: 好
0: 没
1: 确
0: 错，
1: 认一
0: 我每
1: 下。
0: 次都去这个，等他们不营业的时候再去，好尴尬。
1: 而且算完塔罗之后，肯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复盘一下，不能算完就走了，那太可惜
0: 当然，
1: 了。
0: 复盘就是塔罗体验的一部分嘛。
1: 那你复盘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的解放村，你来。
0: 就是一定，就是一定要，对，
1: 好了，知道你复盘不出来了，那 我
0: 我
1: 来
0: 不行，我不行，
1: 吧。
0: 看来我不是做这个塔罗的料啊。
1: 哎，我来复盘一下吧。我一句话总结啊，让我用高超的智慧总结一下。解放村呢，是首尔帮你解开很多桎梏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带着什么问题进去，出来的时候多少都会轻松一点。
0: 哇塞，你为这句话准备不久吧？你刚刚就是在给我下这个陷阱
1: 哎，
0: 呢。
1: 其实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有对比
0: 哦，谢谢你。
1: 啊，反正你已经把这个"六月对我一点"这句话说出去了，我觉得金句让给我还是理所应当的吧。
0: OK，好，你赢了。那我们不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你的这个塔罗这个问题。好，我们先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首田就国的《3D》。One, two, three.

0: meet you in the physical and see if you would touch me.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算过塔罗吗？算了什么问题？结果准不准？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留言有说到，哎，主播今天穿的经典皮肤哦，我们两个都是哦，很好看吧。然后包括这一期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塔罗的话题嘛，相信现在我们这一个MG 时代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尾号5322的朋友就有说到过，我之前算过一次桃花运，塔罗说我这个塔罗师说我3个月内会遇到真爱，我一听立马开始减肥，结果坚持了2个月就迎来了反弹，最后真爱没来，体重倒是如约而至了。是的，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像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有很多跟听众朋友一样的经验，
1: 是
2: 的，就是有时候算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一定会跟算的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时候是心理暗示，有时候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1: 主要是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
2: 一个这样的一种
1: 方向。
2: 方向，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还是得看我们自己。
1: 嗯，还是注重于事在人为。
2: 对，事在人为，还是要注重于事在人为。像我们手机尾号0109的听众就说到，考试前特别紧张，跑去算塔罗，牌面说会有惊喜，哎，过几天成绩出来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别去算塔罗了，把那点时间拿来看书该多好啊。
1: 你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2: 对，也是一种惊喜啊。
1: 看到也是也惊喜到，有惊喜到。
2: 是吧，
1: 所以其实塔罗就是更给大家更多是一个娱乐性和建议更多。
2: 对对对，
1: 最终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行动。
2: 嗯，没错。
1: 嗯，
2: 像跟我们这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塔罗算出来的结果，
1: 嗯，
2: 可以成为我们稍微安定一下心神的一个可以说暗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全相信它。
1: 是的是的，
2: 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的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的特别好。
2: 没错。哎，那么大家今天这个塔罗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精彩。
1: 是的，
2: 我学到了很多塔罗的新用法，从我们爸爸还有我们听众朋友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Keep it out, legendary. Yeah, The status looking ther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
1: 欢迎。
0: 哎，那么今天佳琪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 TMI 呢？
2: 哇，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哎。哦，我最近第一次吃了黄油年糕。
1: 嗯，你居然才吃吗？感觉都已经活了好久了。嗯，怎么样，你觉得口味如何？
2: 可能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年糕这类的食品吧，不是很喜欢那种黏黏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
1: 那我跟今天跟你结不了账了。
2: 你很喜欢吃是不是？
1: 超喜欢。
0: 我也挺喜欢吃的。
1: 哦，
0: 不过确实啊，黄油年糕在韩国最近真的超火。哎，
1: 是是是，
0: 就到处都能看到。
2: 对，
0: 其实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
2: 对，
0: 你在中国的时候吃过吗？
2: 要这么说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吃过了，但是感觉好像其实在做法上什么都差不太多。
1: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黄油年糕，一说到这个韩国最近很这个很流行的这个，你快停下，很流行的这个美食哈，像之前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软曲奇，你们有吃过吗？
2: 这个我没吃过。我发现我可能确实是对这种吃的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算风很大，只要不是我喜欢吃的类别，我就不会去尝试。可能是因为甜口吧，不太喜欢甜口的这种美食。
0: 不好意思哦，我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你又在这自说自话，谁问你了？
0: 哎，但确实热量有点爆炸，真的是有点爆炸。
1: 但我说有个问题，在你嘴里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吗？
0: 暂无。
1: 但我赞同卓斌这个哈，因为我确实我吃了也还不错，
0: 对吧？
1: 是的。但是那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就火了，一瞬间啊，网上刷刷刷全是这种推荐的。
2: 对，
1: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什么爆款美食这样。
2: 对，
0: 没错。像之前还有什么玉米蛋挞、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固体杨枝甘露、这些全都是那种风靡一时爆款美食，而就会有很多人跟风去吃啊。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会想去试一试。
1: 哎，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2: 我觉得是好奇心在作祟吧，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爆款美食真的是少不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1: 没错，
2: 不管是我们那种有美食测评博主啊，吃播呀，还只是个人单纯分享的，就帖子真的有很多，然后就有一种哎，大家好像都在吃的感觉，所以就想参与到这个潮流当中，不想错过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有一种就是在一个美食马上火起来这个苗头要燃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敏锐的察觉到，然后我马上就要争去吃第一个的那种人。
1: 然后等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
0: 我早
1: 就
0: 已经吃
1: 过
0: 了。不好意思，
1: 这个小心思昭然若揭呀。
0: 看破不说破。
2: 哎，那栗子，你会在吃的时候拍照打卡然后发社交媒体炫耀一下吗？
0: 哎，有时候会的。
1: 哦，
0: 你知道昨天我就拍了三四张关于我吃的饭的照片。就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每次吃饭都拍照，你要发给谁还是发什么人吗？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拍给自己欣赏。
1: 手机先吃，
0: 就是手机先吃。特别是那个美食长得特别美的时候，像之前那种云朵咖啡啊，花朵吐司啊，这种长得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就特别想拍。
1: 哎，其实我也是，就不光是这些美食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在外面的餐厅吃漂亮饭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下，手机先吃依旧。
2: 没错，其实大家都会就是先吃视觉，再吃味觉
1: 啊。
2: 食物一上来，所有人不许动。先拍照。不过确实啊，也是因为现在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内容了
1: 啊，没错，
2: 会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分享，其实也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真的有时候发照片不知道该配什么图了，我就会去找我的那个相册里面的库存，找一张漂亮饭的照片来表达我的 attitude。
1: 什么 attitude？ 大胃王的 attitude。
0: Yeah， 猫死你的。
1: OK OK，
0: 当然我也和美食一样秀色可餐了。
1: 真是说了这种话又冷场。
2: 好，那我来继续哈。其实呢，视觉也确实比味觉更容易传播，尤其我们在网上刷到各种帖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口感和味道，就会觉得哎，还是差点意思。
1: 哦，
2: 但我们在看配图和视频的时候，是 感觉真的能看得垂涎欲滴，不管是那种长得漂亮的有氛围感的，还是那种油滋滋的那种啊，真的好像能在图片和视频里都呈现出来。
1: 是的，
0: 真的，我在睡觉以前，我特别喜欢刷那种美食小摊，然后在那油滋滋在那做饭的这种视频。你知道吗，我脑子里面会脑补，会想象
1: 那个味道，
0: 对，我鼻子里面会开始氤氲那种味道，然后我感觉我嘴巴里面已经开始能咬到那些触感。对对对对对，很多店铺就是我真的感觉特别好吃，看上去，然后我就特别想急头白脸吃一顿宵夜。
1: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美食，漂亮饭啊，还有包括很多店铺都会推出新品，或者在这个装修摆盘的时候很去注重这种氛围感。
2: 是的，就像之前首尔樱花季的时候，就有很多店出这种樱花限定饮品和蛋糕，还有圣诞节啊也会有什么圣诞草莓蛋糕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吧。普通的一天如果去打卡或者说尝一尝这样的美食，也会变成一种治愈。
1: 是的，
0: 仪式感。
2: 是的，
0: 像我们刚刚抱抱打破了一个仪式感，六月对我一点，
1: 对我美食一点，
2: 美食。
0: 我确实啊，食物我感觉是可以表达情绪的。
1: 怎么说呢？
2: 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会想喝热巧克力可可，
1: 是的。
2: 秋天还有第一杯奶茶，这种其实是因为人的情绪变化，在美食的选择上也有了不一样的偏好。
1: 是的，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甜食哈，因为不是说这个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吗？变得甜蜜蜜。然后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来一块爽，来一顿爽辣的重庆火锅。我现在就好想吃火锅了。
0: 咋了？是我们两个让你郁闷了吗？
2: 不要带上我，要郁闷也是你一个人。
1: 就是栗子让我不爽了，今天抢走了我的金句。
0: 好悲伤，没办法，没办法，我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类。
1: 那我真是 OK， 好，不说不说。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打卡过这些网红美食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先吃呢？欢迎一起跟我们讨论起来吧。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我们 Yuna 的 Ice Cream。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啦！我们现在是正在播出的小栏目《青春观察日记》。刚刚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清凉的一首歌，我感觉听完之后，下播之后我也想去吃冰淇淋了。哇塞，这是完全不
1: OOC 的我们的例子啊！有些人吃是为了活着，你是不是活着就是为了吃啊？谢谢。那我刚。

0: 好，问问我们这个小名鼎鼎大吃货栗子，你有没有为吃到什么东西而排队很长时间？
1: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就是你知
0: 哦，
1: 道，因为我很爱吃，我是什么都吃的那种类型。但如果说这个队伍要排很长时间的话，我就会吃别的。因为别的东西在我眼中一样好吃。
2: 哇塞，你真的是这个人设太能立得住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的，我是真的有这样体验的。因为之前有一家我特别想吃的这个寿司店嘛，是属于那种自助寿司，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排号，多的时候几百个号都不在话下那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后来呢，我就学会了挑这个比较刁钻的时间去，然后就不怎么排队了。
0: 没错，其实像你说的这种一排排几百号的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见。现在排队要吃到的美食真的越来越多了。之前在北京有一家卖奶皮子糖葫芦的这个美食车，前面排队的人完全望不到头。
2: 哇塞！
1: 哎，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排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队，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呢？
0: 其实我觉得排队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吧，大家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可是我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的"，这样就会有一种哇，终于吃到了的成就感。
2: 是
0: 而且
2: 的，
0: 这种稀缺感也会让食物更有吸引力，越难得到就越想尝试。再加上很多时候可能真不见得是为了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跟风打卡，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去过了，也尝试过了。
2: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
1: 啊，
2: 动。
1: 可以看吧？啊，这个可以摸摸吧？
2: 这是跟刚刚佳琪说的话多配
1: 哎呀，怎么突然开始一展歌喉？耳朵好痛啊！咱们节目好混乱。不过我确实发现这种排队的现象，除了很火爆的网红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联名或者限定。
0: 对，就像咱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过 IP 联名吗？
2: 是
0: 然后
2: 的。
0: 之前有提到过联名冰淇淋这种，也是会吸引很多人来排队来消费。
2: 是的，是
0: 还有
2: 的。
0: 就是像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节日限定这种，樱花季啊、情人节限定，各种特殊的节日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美食产品。
2: 哎，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面包店的那种万圣节限定鬼脸月饼，馅饼。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2: 真的很火，
0: 什么是燃烧着的饼的意思吗？
1: 燕
2: 对，真的很火，排队买的人甚至还有这个代买和限购这样的情况。
0: 对，而且像这个首尔圣水洞也有很多这样的限定活动，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首尔有这个有很多快闪活动嘛。
2: 是的，是
0: 其实
2: 的。
0: 美食有快闪的，在活动时间买什么样的单品会送特别的包装啊，或者小杯子这样的也很受欢迎的。
1: 哇，看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这个限定跟这种限时快闪都很火呢。
0: 对，其实这种限定还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会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很多店家不只是单纯的卖吃的，比如说饮料的杯套啊，还有随意饮品附赠的一些周边啊，也会吸引大家去购买。
1: 而且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某位明星或者 idol 吃过、提到过，大家就会去打卡的这种情况？
0: 对的，我的 idol 之前就有在自己的 vlog 里分享过圣水一家面包店的开心果面包。我每次要去圣水都会去那家店看一看有没有同款在卖，结果就是去了3次都没有买到，
1: 无缘。
2: 那你现在吃到了吗？
0: 没有，
2: 但
0: 太火
2: 确实
0: 爆了。
2: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就是很多 idol 们提过之后啊，就变得很难买了。像之前我们原音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某款奶茶特别好喝，自那之后呢，这款奶茶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了。他本人
0: 太
2: 都
0: 火
2: 说，
0: 爆了。
2: 是的，他本人都说想喝都没有了。
0: 不过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吃到爱豆的同款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啊，好像离他更近了。哎，当然也会有那种，哎，味觉稍微没那么发达的爱豆，可能去打卡他们的同款都非常的难吃。
1: 我的粉丝们，请放心，我吃到的东西和我推荐一定都是超级好吃的。
2: 你少骗人吧，你不是啥都吃吗？真的能信你吗？
0: 只能说不管栗子的粉丝是甜口还是喜欢咸口的，都能在这个小名鼎鼎大胃王这里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哎，这么一说，稍微有点危险哦。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
2: 比如说呢？
1: 哎，你知道吗？那个豆汁儿冰淇淋，
0: 北京的那
1: 哎，那北京那豆汁儿冰淇淋，我觉得好吃的。
0: 所有人不要去打卡东
1: 在
0: 莞。
1: 豆汁儿冰淇淋上面挂，用那个胶圈去蘸那个豆汁冰淇
0: 对
1: 淋，
0: 的，
1: 好
0: 对
1: 吃
0: 的。
1: 的。还有，我当时去天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嘎巴菜。然后
2: 菜
1: 还有那个煎饼果子味牛奶，
0: 好了好了，可以停下了，可以停下了，
1: 好吃
2: 不准再说
1: 的，
2: 了，真的不准再说了，
1: 好吃，
2: 我有点心疼那个粉丝们了。

0: 但是你别说，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真的是越来越火，而且不光是味道猎奇，还有这种形状猎奇的，
1: 哎呦，
0: 巨型牛角包、
2: 哦、
0: 超长麻薯、
2: 嗯，
0: 其实能看出来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体验感，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娱乐的内容。
1: 嗯，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很多那种挑战赛，栗子也可以去，像什么卷饼，对，像什么卷饼卷火鸡面大赛呀、肉夹馍大赛这种。
2: 哎，我看到过那个，那个冠军完全是把这个肉夹馍堆成了一座山了一样。
1: 你很羡慕吧？
2: 感觉哎，你知道吗？我感觉一整个吃完，我现在立马从这里踏正步走回我们北京。
0: 而且真的会有很强的视觉刺激，看到那座肉夹馍山的时候、
1: 啊、
0: 这种夸张的这种视觉有冲击力的东西就特别容易被传播，然后呢、
1: 嗯、
0: 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虽然说就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说的一种比赛啊或者挑战，但它的参与性和趣味性也很强。
1: 嗯，而且我发现啊，大家一聊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发狠了忘情了，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
0: 对，
1: 我记得韩国这边还很流行这个面包店巡礼，你们有没有听过？
2: 这是什么？
1: 之前那个慧心的频道也有提过。
0: 哦，面包店巡礼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其实特别喜欢专门去不同的城市吃面包、
1: 哎、
0: 甚至在很多旅游攻略里都会直接写上这个地方最值得一去的面包店是什么。
1: 嗯，
0: 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一家店专门去一个城市、
1: 嗯、
0: 就探店这种啊，在韩国人这个尤其是我们韩国年轻人当中还挺流行的、
1: 哦、
0: 像这种咖啡店啊面包店啊就特别适合去打卡。
1: 嗯，哎，而且这个韩国路边的面包店啊和咖啡店真的很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
0: 哦、
1: 它这个不是装饰很漂亮吗、
2: 嗯、
1: 进去呢是手机先吃，然后朋友先看啊，朋友也手机先吃，朋友的手机吃完过后然后再吃，然后这个中间呢啊，我的美貌也吃。就是对啊，就
0: 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吃？
1: 对啊，就特别想让人进去，就是这个，就是来这么一段酣畅淋漓的拍照和这个美食时光，
2: 然后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1: 是的，
2: 而且在吃之前一定要就是要把图签修的差不多，然后再开动，是不是？
1: 是的，万一没出片咋办？
2: 不，那不行，那不行。这餐饭虽然我的胃得到了慰藉，但如果没有出片的话，我的眼睛没有得到慰藉。
1: 对，两个都要，
2: 两个都要。
1: 对，六月对我
2: 好一点，
0: 六月对你香一点。
2: 哎，真的，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今天那么一聊，确实啊，而且你敢。像我们刚刚抱抱还有佳琪我们都说到很多，感觉就美食确实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我们很多治愈的力量能量。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一刻就是我去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包店，然后我一进去刚好我最喜欢那一款面包
0: 刚
2: 出炉，冒着热气，冒着香味儿，
1: 这个真的是刚刚
2: 好的，这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感觉
1: 是的，
0: 都听饿了。这一期
1: 真的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吗？就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0: 没错，
2: 对，如果有就两顿嘛。OK，
1: 说的特别好。
2: 那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嗯。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这个小 tips 之类的。
2: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也很期待我们佳琪下一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也要记得享受美食哦。再见。
1: 是的，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ew 的《Dirori》。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六月对我好一点，聊了塔罗然后也聊了解放村，聊了还有料理，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解放村哈，它的这个美食也不少。
1: 真的？
0: 对啊，我们刚刚才提到，你跟失忆了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佳琪有说到的那些都去解放村都有探索到，因为解放村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大火的各国美食都有。
1: 没错，也像我们刚刚这首歌一样，就融合了特别多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里面。
0: 没错的，还有包括那个最近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美食，还有包括其实各国大火的美食，解放村都有。你还可以去这个解放村算一下塔罗，我今天该吃哪种美食
1: 吃哪种美食还要算，我当然全部都吃一遍啊你太不懂我了吧。
0: 哇，这个人设真的是一直屹立不倒。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对，不过也确实我们今天聊到很多东西归到一个底层逻辑上啊，无论是塔罗还是食物美食，我觉得最底层的都是要如何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0: 没错，是的，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六月会越来越繁忙，希望大家一定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个结尾真的很完整哦，最后也希望就是送上这首 NCT Wish 的 Study。 六月刚刚开始，也祝大家在这个六月所有转发的六月对我好一点的心愿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应。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 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三三选，那这本指南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分成两期节目，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接下来韩国美

0: 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0: 大家好，我是子轩。哎，两位来到韩国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韩国人饮食方面的偏好？
1: 爱喝汤，对，
0: 特别还有那种汤饭都很常见，对，真的是，不管是早餐，甚至他们当做宵夜也都在喝汤，
1: 对，然后像什么参鸡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
0: 汤类哈，然后他们在喝汤的时候呢，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希望娜达"，
3: 啊，凉快舒爽，
0: 对，然后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3: 嗯，是，就是作为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那么烫，然后你还觉得很凉快，哦，但是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个这样的热热的汤，但是呢又很舒爽啊，那是什么样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韩式食材呢？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和鲜。
0: 其实我们说的舒爽感并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凉快，而是指喝下去那一瞬间我们肠胃被瞬间打通，然后全身的压力都消退那种舒爽感，
1: 就直通天灵盖了。
0: 对，这个和鲜呢，它是来自禅金江的和鲜，虽然它的个头呢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但是它的味道却非常的鲜美。
1: 据相关部门表示，从3月花开到6月梅雨季之前是河鲜最肥美的时候，哪怕是不添加复杂的佐料，只要你喝上一口那乳白色的原汤，您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韩国人公认成春季解酒护肝的极品美食了。是的，然后后来还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原来焯水的那个汤，然后把它过滤一下，然后继续再用，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颜色哈。那它的这个产地的话，在韩国最有名的是
0: 哈洞，那应该跟它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吧？是的，关键就在于河东拥有非常宝贵的江海交汇处，基苏永，这里是禅金江注入大海的下游地带，淡水和海水呢混合起来，盐分适中，加上这里有着非常纯净的沙质河床，简直就是河鲜生长最理想的家园。而禅金江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修建河口大坝，水流自然且生态原始。 据相关部门表示，只有在这样纯净的水域里长大的河鲜，煮出来的汤啊才会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口感鲜甜且完全没有土腥的味道。
1: 嗯，一般淡水里的就是跟淡水有关的话，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土腥味儿哈。
0: 是的。
1: 哎，据说当地还保留着传统的捕捞方式。
0: 嗯，那个就是禅金江延续很久的手工采集的一个传统，因为下游水深也就1米左右，渔民们就会穿着防水衣走下水， 手里用特制的长柄铁耙去耙江底的沙子，他们把沙子和河蚬一起捞上来之后，利用水的冲力把沙子漏掉，剩下的就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河蚬了。这种全靠体力的传统方式呢，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能保证的就是捞上来的每一颗河蚬都是非常鲜活的。现在呢，也是捕捞最忙的时候，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劳作画面也成了禅金江春天的一道独特风景。
1: 对，而且韩国人特别喜欢把它跟韭菜一起配着煮，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做成饼啊之类的，总之吃法很多，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哈。
0: 嗯，是的。
1: 那我们送上这首歌，정승환 带来的언제라도어디에서라도。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一道极其鲜嫩的江原道江陵美食，秋汤孙杜布草汤豆腐。
1: 没错，嫩豆腐咱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它的质感就像是咱们早上爱吃的豆腐脑一样。
0: 嗯，然后但是好像就中国朋友一听这个草堂秋档，这是豆腐草堂吗？好像觉得应该是哪位隐居人士哈、啊。那它这个草堂是哪儿来的呢？
1: 草堂这个名字啊，不仅听着文艺，背后还真有一段跟古代文人有关的历史。今天啊，就带大家去江陵的草堂豆腐村一探究竟。而且您要知道，每年十月到四月正是用当季新大豆做豆腐的最佳时节。
0: 嗯，我们先说这豆腐哈，然后就那个豆，它是怎么磨成豆腐的呢？
1: 做豆腐啊，主要靠三样：大豆、水，还有卤水堪素，也就是蒸发海水提取盐之后剩下的液体。首先把泡好的豆子磨碎，用棉布过滤出来的液体就是豆浆。这时候水溶性蛋白质会和水一起混着流出来，而溶解在油脂里的脂溶性蛋白质则会和大豆的其他成分一起被滤掉，这些剩下来的残渣就是豆渣 piji。接着在豆浆里混合卤水，水溶性蛋白质就会凝固成块，放进模具里压实就成了豆腐。
0: 那看来这个卤水应该是灵魂。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江陵草堂豆腐能够在韩国脱颖而出呢？
1: 秘诀啊，就在这卤水和水质上。现在市面上的豆腐大多是用工厂生产的化学卤水做的，只有极少数地方坚持用从海水提取的天然卤水。而江陵草堂豆腐村不仅用天然卤水，他们用的还是从水深200米以下抽取。

0: 上来的海洋深层水。深层水里富含的矿物质能更好地促进蛋白质凝固，让豆腐不仅嫩，还带着一丝海水的甘甜。全韩国用海洋深层水做豆腐的江林可是独一家。
1: 这海洋深层水似乎能找到它鲜嫩的源头了。这草堂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的文雅，
0: 对，
1: 它应该也是和什么古代的什么文人应该有关吧。
0: 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朝鲜时代中期，村子里住着一位叫许烨的儒士，他呀可是大有来头，是当时顶尖诗人许兰雪轩和写出优秀韩文小说《红极同传》的许军的父亲。据说许烨家有一口水质极好的水井，他就用自家的井水做豆浆，再打来东海的海水做卤水来做豆腐。因为味道太好，就在周围传开了，村里人也跟着学这种方法，而草堂正是许烨的号。现在去许军和许兰雪轩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那口被原样复原的水井呢。
1: 嗯，这我们真的是破了案了。那这个地方它火起来之后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如果我们要是去江陵吃这个嫩豆腐，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嫩豆腐啊，必须趁热吃最香，端上来的时候加点调味酱油就行，但千万别把酱油一股脑全倒进去，容易太咸。为了品尝嫩豆腐原有的醇香，最好是吃一口加一点酱油。
1: 吃一口加一点，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0: 是，
1: 这看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那送上这首歌，伊승윤带来的《구름 한 점이나》。

0: 人参，
1: 对，
2: 人参，
1: 我也是，感觉应
2: 对，
1: 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
0: 对，
1: 种补气血的东
2: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
1: 已
2: 害。
1: 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2: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0: 鲍
2: 鱼
0: 鱼
2: 粥。
0: 粥，
2: 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0: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2: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
0: 对，
2: 觉得应该是冬天
1: 冬天，
2: 比较冷
1: 对。
2: 的时候呢？
0: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儿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里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2: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0: 对。
2: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북，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0: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2: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
0: 对，
2: 儿吗？
1: 对，它
0: 是
1: 能
0: 的。
1: 吃得了多
2: 对啊，
1: 少
2: 那
1: 啊？
2: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1: 对，差不多
2: 够了。
1: 了。
0: 是的。
2: 但就是几公斤？
0: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
2: 二
0: 他自
2: 十公
0: 己
2: 斤。
0: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2: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1: 是
2: 我的天，
1: 的。
2: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0: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2: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二
0: 二
2: 十
0: 十斤，
2: 公斤，
0: 20公斤，
2: 然后还要吃3年，
1: 他补得太好
0: 太好了，这营
1: 了。
0: 养太丰盛了。
2: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
0: 是，
2: 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1: 这么听下来，很
0: 也
1: 合
0: 还挺
1: 理。
0: 值的，对
2: 觉得
0: 吧？
2: 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0: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2: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

0: 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里爆炒一下，其实连爆都不用，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拌熟了就行，听起来就很好吃。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
1: 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0: 哦，我都扔了，
1: 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 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0: 嗯，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
2: 少了一些步骤，
0: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1: 还得按照叫上来。
0: 对，来送上这一首 Young Tak 带来的《전복 먹으러 갈래》。

0: 소주도 한잔 할래 안주가 끝내주잖아 이거 마시면 우리 사귀는 거다
1: 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2: 是的，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呢，正是海鳗 K

0: 还掌握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1: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0: 是
1: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0: 油
1: 油，
0: 滋
1: 对
0: 那个，
1: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0: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1: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0: 性格不一样。
1: 是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0: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泉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1: 哎，好像它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0: 是吗？
1: 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它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0: 对，
1: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0: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您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0: 生鱼片，
1: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0: 是
1: 是那
0: 的，
1: 种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0: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1: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送上这首歌，XO 带来的《Power》。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目张胆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川肠哦。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

0: 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1: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种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0: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的少，供不应求了。
1: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果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0: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两三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m K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K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epur Z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1: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四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pish 带来的俄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低洼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 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 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2: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 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1: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0: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1: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2: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1: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2: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3: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5: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4: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古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6: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4: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7: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8: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 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9: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8: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0: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8: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1: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8: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2: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8: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3: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4: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5: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4: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6: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7: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4: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18: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4: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执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19: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

0: 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2: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3: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村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深2022年为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主题曲《追赶春天的人》。

秦海清二十年前的 Lolita， 这个天马行空的女孩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我很是羡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诞生于四月的专辑，萧亚轩的三专，2001年发表的《明天》，我们来听她和黄立行合作的这首《Let It Go》，行走的荷尔蒙硬核 rap， 节奏炸裂，跟 Elva 的声线形成强烈的反差，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又夯又顶。

陈奕迅《单车》收录在2001年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这张专辑，黄伟文的词，柳重言就是写王菲《红豆》的柳重言的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黄伟文中学时期与父亲的唯一一次亲密啊，那么就是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那次拥抱成为父子情感的珍贵瞬间。接下来我们安排2018年袁娅维的专辑 Tierra， 那这个单词呢具有后冠皇冠头饰的含义，那么也是呼应了 Tia TIA 这个英文的名字。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王嘉尔合作的 Lucky Rain。

gonna be a brand new day. Stay like it rain.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听一首俏皮味道的情歌，这是汤倩2023年的《错把暧昧当情长》。

0: 陈粒十年前的一首歌《芳草地》哈，这个芳草地呢，指的就是北京侨福芳草地，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常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南希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他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呢，站在廊桥上，听着风吹绿植的沙沙声，思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最终将这份孤独、清醒与自我坚守写进了歌里。接下来同样听一首陈粒的歌，不过是翻唱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上面带来 live 版本的《虚拟》，男男对唱啊，张力加倍。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非常多人在追的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第七季哈。这上面的曾沛慈、蛋蛋和黄灿灿所组成的真蛋黄组合特别有意思啊，选择了一首呢比较冷门的 R&B 的抒情曲一半一半作为一公曲目啊，大胆的注入了一些律动在里面，还有密集说唱，有一种温柔当中带刺的感觉。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跟这个原唱 Tolly Berry 啊，本名杨博瑞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乘风破浪浪姐，通过这个节目呢再度翻身的歌手艺人演员真的就不少，比如说王心凌，这些年呢不仅音乐作品重回榜单，演唱会的门票秒空，更是带动了王心凌男孩的集体的怀旧，成为了现象级的音乐事件。接下来我们来听 Cindy 王心凌2024年发表的她的第12张录音室的专辑 Bye Back 当中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胡海泉2024年个人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春风归来了无痕》，这里面还加入了一些闽南语的唱段在里面，对于一个东北的歌手胡海泉来讲的话，还蛮新颖特别的啊。再见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的闽南语的作品呢，江蕙的《家后》，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和麦克曾比特在《生生不息》《滑流记》当中的翻唱版本。那么如果说江蕙道出了女性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温柔与坚韧的话，哈林跟曾比特呢，我觉得更像是父子对话，形成代际之间的一种情感传承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
7: 我来了。

今天呢，先送上 TWICE 的 I Cool Free， 进入六月也准备进入夏天啦，一首充满夏日感觉的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这个六月的一切都比预想的好一点点。

0: 今天是六月五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六月了，我是昨晚刚刚发完六月请对我好一点，然后今天早上就遇到堵车的栗子萝卜冰。还有我这个六月对我好一点，我也转了，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转发的时候少打了一个字，发出去的是六月对我一点的抱抱抱海星。六月对你一点，六月要对你一点什么？不知道，字字尾打完哈，现在也不知道六月要对我哪里哪里一点。<笑>
1: 哎呀，你这仪式感直接打折了。没关系啊，这个叫什么？诚意到了，六月看着办。你好霸气啊，你这个六月谈判吗？是的，是的。那你那个堵车呢？发了六月对我好一点之后，遇上堵车，这是六月没看到转发还是六月是你的谎言？
0: 你别管我，我觉得这是六月对我的压力测试。哦，这个六月还是一个很复杂很难猜的月份哦。嗯，所以大家其实每一个月都会转发说，哎，求几月几月对我最好一点。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提前跟这个月份打好关系的感觉，对不对？哎，说到这个的话，那抱抱有没有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祈求？比如说算塔罗之类的。
1: 说到点上了，你很懂我的point，因为就是我最近刚算了一次塔罗。哦，真的，算了什么？
0: 不告诉你。我服了你了。因为塔罗就是说好了的事情，就是说了的这个结果是不能乱讲的，讲出来就不灵了。
1: 这是哪里的规定啊？你懂吗？这是塔罗的潜规则，是通用的。 OK OK，
0: 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去哪里算了吗？当然可以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今天聊的地方有关系。
1: 哦，还有这一层关系。那么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
0: 我先依旧是卖个关子，咱们第二部分慢慢来讲。那我们六月的第二期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算过塔罗呢？不管是线下找人算过的，还是自己抽的网络塔罗，算过什么话题呢？爱情、事业还是什么特殊的话题呢？
1: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起来，告诉我们你算过什么塔罗吧。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 50韩元一条， 彩信 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0: FM 1013官网 YouTube
1: 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很有神秘感的曲子，配一下今天的塔罗氛围。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New Jeans 的 Cool With You。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在哪里呢？今天的坐标就是解放村。
0: 哦，解放村我知道，就在南山脚下。
1: 是的，
0: 从梨泰院站出来之后，一直往上走一条段落就到了。
1: 没错没错，你去过解放村吗？咱们例子，
0: 我去过一次解放村。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算塔罗。哎，
1: 那就是你太不懂解放村了。
0: OK， 那我今天受教了，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塔罗跟解放村之间的关系吧。
1: 是的，我们先说说解放村这个名字吧，因为其实这个名字听着就感觉很有来历的样子。
0: 哦，没错，确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像从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呢，大量从北方过来的避难民，然后还有后来很多退役军人就会聚集在南山脚下这片坡地，搭起了房子。
1: 嗯，
0: 解放之后安家的村子，哎，解放村就这么来了。
1: 啊，这个名字就是听着就本身就带着很重的历史感了。
0: 因为它不是那种被规划出来的这种住宅区或者是高级住宅区的感觉，而是在很多人比较艰难的时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地方。哎，山坡又很陡，然后房子呢其实是顺势而盖的，所以解放村整体的地势呢就是那种台阶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感觉
1: 啊。而且这个地势，这也是就是解放村和梨泰院明明挨着但气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梨泰院呢它是平的、开阔的、宽敞的，但解放村呢是往上爬的、折叠的。
0: 折叠的
1: 哦，
0: 哦，这个是响应吗？
1: 有
0: 响呼应吗？
1: 有呼应哦，有呼应标题，你懂我的点。
0: 哎，那确实，哎，什么时候解放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像现在外国人比较多，然后独立的小店也很多，年轻人也很多。
1: 是的，因为大概从这个10年代开始，周边梨泰院周边的这个房租慢慢涨上去了嘛，很多在梨泰院开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独立店主就开始往解放村搬了。而且确实解放村这边租金相对便宜，空间呢又很特别，慢慢的它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混搭的气质。
0: 哎，确实啊，我感觉解放村其实现在有一种很难归类的感觉
1: 啊。是的，
0: 就是你知道走在里面，你有时候会碰到卖手工皮具的小店啊，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是中东料理啊，说不定再走两步，哎，是个黑胶唱片这样的感觉，
1: 然后再走几步就是塔罗馆。
0: 原来你是这么进去的啊。
1: 是的呀，因为这就是解放村的日常，就是它就是那种你转个弯就能有这个意外惊喜的地方，而且每次去都不一样，因为小店换得很快嘛，今天有这家，下次来的时候，哎，有可能又多了一家。
0: 对，它不是那种我说哎，我来了好多次啊，我把这条街背熟了，它不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它是那种我每次去说不定都能发现一点新鲜感，都需要重新逛的这种地方。
1: 没错，而且现在解放村在韩国 MZ 世代里面真的非常热门，就是那种本地年轻人很爱去但游客未必知道的地方。
0: 没错，我感觉它更像那种首尔年轻人日常的休闲地，而且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本地人在。
1: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解放村的一点就是解放村的美食，就是解放村连美食都是混搭的。
0: 哦，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外
1: 籍居
0: 民吗？
1: 外籍居民。啊，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各国的料理都有。
1: 对，
0: 而且我听说啊，他们很多料理都是真的就是要做给他们自己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那边外籍
0: 的人是有非常多，然后做给自己的不论朋友们好也好什么，就是做给自己
1: 也要吃。
0: 对，然后
1: 老板也会品尝一下。
0: 没错，不是那种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那种餐食，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就相对于其他热门地段来说吧，我觉得解放村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在价格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解放村美食我很推荐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终于要讲到这个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塔罗了。
0: 终于讲到塔罗了。哎，那你去解放村算塔罗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1: 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解放村逛街嘛，但就像我刚刚说到那样，走着走着看到一家塔罗馆，门口有招牌就进去了。
0: 哎，那你算的是什么？其实上一步你不是说不能讲结果吗？
1: 确实我上一步说不能讲结果，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算了什么话题。
0: 马来吧马来吧，
1: 我算了追星方向。
0: 追星方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算塔罗算追星方向。哎，
1: 现在很流行很热门的，因为就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追一个新的团，然后我就会去问一下这个塔罗
0: 啊。
1: 把塔罗用在追星决策上面。是的，哦，这个运营，这个运用方式，我感觉真是一个新维度啊。但这个最近是真的很热门，这样在追，就是去算这种追星运这种很多粉丝都会这样。比如说哈，你这个在买票之前问问，哎，是不是可去这场演唱会？哎，你要不要为这个团花钱？也都可以问一下。等一下，你是说你是？ 花了一部分钱算塔罗来决定你的另一部分钱要不要花在演唱会票上。我你总结得很精辟哦，就是从这是从这个财务角度看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哈，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嗯，合在你的理里是，因为会有那种不确定性嘛，就感觉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算其他的运气是一样的，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有一些波折， 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真相之力来告诉我答案。其实就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没错没错，哎，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解放村的塔罗馆绝对就是不止我去的那一家，里面有好多，就是好多种不同风格，算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解放村啊，绝对是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午感觉都填满了，根本不够用。哎，你这么一说，
0: 我感觉我最近特别想去一下解放村了，又是吧？你也想算塔罗？哎，其实有点啊，猜一下我想算什么？六月对你好不好？想算一下财运了，真是人设屹立不倒啊！我真的是你这个一点都不
1: OOC，
0: 但确实就是真的可以去解放村试一下，而且我刚刚跟说不是说到这个美食也很多吗？你算完立马去吃一口，也好懂我。是哦，而且这个解放村的咖啡厅和餐厅的推荐也是不固定嘛，因为这个小店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也在这个设备上搜索一下解放村，看看最近的更新。像这个塔罗馆的话，在解放村的坡道两侧都有好几家，可以看招牌走进去就行。有些需要预约，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查一下。嗯，没错，我觉得在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因为其实在解放村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然后还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营业的时间也好，确认一下。我每次都去这个，等他不营业的时候再去，好尴尬。而且算完塔罗之后，肯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复盘一下，
1: 当然
0: 不能算完就走了，那太可惜了。
1: 复盘就 对，
0: 好了，知道你复盘不出来了，那
1: 我来
0: 吧。我
1: 不行，我不行，看来我不是做这个塔罗的料啊。
0: 哎，我来复盘一下吧，我一句话总结啊，让我用高超的智慧总结一下。
1: 哦，
0: 解放村呢是首尔帮你解开很多桎梏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带着什么问题进去，出来的时候多少都会轻松一点。
1: 哇塞，你这个你为这句话准备不久吧？你刚刚就是在给我下这个陷阱呢。
0: 哎，其实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有对比啊。
1: 哦，谢谢你。
0: 嗯，反正你已经把这个六月对我一点这句话说出去了。我觉得金句让给我还是理所应当的吧。
1: OK OK， 好，你赢了。那我们不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你的这个塔罗这个问题。好，我们先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首田秀国的 3D。 1 2

0: physical and see if you would touch me。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算过塔罗吗？算了什么问题？结果准不准？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留言有说到，哎，主播今天穿的经典皮肤哦，我们两个都是哦，很好看吧。然后包括这一期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塔罗的话题嘛，相信现在我们这一个MG 时代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尾号5322的朋友就有说到过，我之前算过一次桃花运，塔罗说我这个塔罗师说我3个月内会遇到真爱，我一听立马开始减肥，结果坚持了2个月就迎来了反弹，最后真爱没来，体重倒是如约而至了。是的，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像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有很多跟听众朋友一样的经验，就是有时候算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一定会跟算的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时候是心理暗示，有时候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1: 主要是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
2: 一个这样的一种
1: 方向。
2: 对，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还是得看我们自己。
1: 嗯，还是注重于事在人为。
2: 对，事在人为，还是要注重于事在人为。像我们手机尾号0109的听众就说到，考试前特别紧张，跑去算塔罗，牌面说会有惊喜，哎，过几天成绩出来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别去算塔罗，把那点时间拿来看书该多好啊。
1: 你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2: 对，也是一种惊喜啊。
1: 看到也是也惊喜到，有惊喜到。
2: 是吧。
1: 所以其实塔罗就是更给大家更多是一个娱乐性和建议更多。
2: 对对对，
1: 最终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行动。
2: 嗯，没错。像跟我们这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塔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稍微安定一下心神的一个可以说暗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全相信他。
1: 是的是的，
2: 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的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的特别好。
2: 没错。哎，那么大家今天这个塔罗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精彩、啊、
1: 是的，
2: 我学到了很多塔罗的新用法，从我们爸爸还有我们听众朋友身上都学到了很多。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Keep It Out 的 Legendary。 Yeah, The status looking dead.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
1: 欢迎。
0: 哎，那么今天佳琪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 TMI 呢？
2: 哇，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哎。哦，我最近第一次吃了黄油年糕。
1: 你居然才吃吗？感觉都已经火了好久了。你怎么样？你觉得口味如何？
2: 可能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年糕这类的食品吧，不是很喜欢那种黏黏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
1: 那我今天跟你记不了账了。
2: 你很喜欢吃是不是？
0: 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的。不过确实啊，黄油年糕在韩国最近真的超火。
1: 是是是，
0: 就到处都能看到。
2: 对，
0: 其实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
2: 对，
0: 你在中国的时候吃过吗？
2: 要这么说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吃过了，但是感觉好像其实在做法上什么都差不太多。
1: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黄油年糕，一说到这个韩国最近很流行的这个，你快停下，很流行的这个美食哈，像之前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软曲奇，你们有吃过吗？
2: 这个我没吃过。我发现我可能确实是对这种吃的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算风很大，只要不是我喜欢吃的类别，我就不会去尝试。可能是因为甜口吧，不太喜欢甜口的这种美食。
0: 不好意思哦，我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你又在这自说自话，谁问你了？
0: 哎，但确实热量有点爆炸，真的是有点爆炸。
1: 但我说有个问题，在你嘴里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吗？
0: 暂无。
1: 但我赞同卓斌这个哈，因为我确实我吃了也还不错，
0: 对吧？
1: 是的。但是那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就火了，一瞬间啊，网上刷刷刷全是这种推荐的，
2: 对，
1: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什么爆款美食这样。
2: 对，
0: 没错，像之前还有什么玉米蛋挞、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固体杨枝甘露、这些全都是一种风靡一时爆款美食，而就会有很多人跟风去吃啊。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会想去试一试。
1: 哎，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2: 我觉得是好奇心在作祟吧，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爆款美食真的是少不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1: 没错，
2: 不管是我们那种有美食测评博主啊，吃播呀，还只是个人单纯分享的，就帖子真的有很多，然后就有一种哎，大家好像都在吃的感觉，所以就想参与到这个潮流当中，不想错过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有一种就是在一个美食马上火起来这个苗头要燃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敏锐的察觉到，然后我马上就要争去吃第一个的那种人。
1: 然后等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
0: 我早就已经吃过了。不好意思，
1: 这个小心思昭然若揭呀。
0: 看破不说破。
2: 哎，那栗子，你会在吃的时候拍照打卡，然后发社交媒体炫耀一下吗？
0: 哎，有时候会的。你知道我昨天我就拍了三四张关于我吃的饭的照片。就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每次吃饭都拍照，你要发给谁还是发什么人吗？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拍给自己欣赏。
1: 手机先吃，手机
0: 就是手机先吃。特别是那个美食长得特别美的时候，像之前那种云朵咖啡啊、花朵吐司啊，这种长得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就特别想拍。
1: 哎，其实我也是，就不光是这些美食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在外面的餐厅吃漂亮饭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下，手机先吃依旧。
2: 没错，其实大家都会就是先吃视觉，再吃味觉。食物一上来，所有人不许动。先拍照。不过确实啊，也是因为现在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内容了
1: 啊，没错，
2: 会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分享，其实也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真的有时候发照片不知道该配什么图了，我就会去找我的那个相册里面的库存，找一张漂亮饭的照片来表达我的 attitude。
1: 什么 attitude？ 大胃王的 attitude。
0: Yeah， 猫死你的。
1: OK OK，
0: 当然我也和美食一样秀色可餐了。
1: 真是说了这种话又冷场。
2: 好，那我来继续哈。其实呢，视觉也确实比味觉更容易传播，尤其我们在网上刷到各种帖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口感和味道，就会觉得哎，还是差点意思。但我们在看配图和视频的时候，是感觉真的能看得垂涎欲滴。
1: 没错，
2: 不管是那种长得漂亮的有氛围感的，还是那种油滋滋的那种啊，真的好像能在图片和视频里都呈现出来。
1: 是的，
0: 真的。我睡觉前我特别喜欢刷那种美食小摊儿，然后在那油滋滋在那做饭的这种视频。 你知道吗？我脑子里面会脑补，会想象
1: 那个味道。
0: 对，我鼻子里面会开始音乐那种味道，哦，然后我感觉我嘴巴里面已经开始能咬到那些触感
2: 了。
0: 对对对对对，很多店铺就是我真的感觉特别好吃，看上去，然后我就特别想急头白脸吃一顿宵夜。嗯，
1: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美食、漂亮饭啊，还有包括很多店铺都会推出新品，或者在这个装修摆盘的时候很去注重这种氛围感。
2: 嗯，是的，就像之前首尔樱花季的时候，就有很多店出这种樱花限定饮品和蛋糕。嗯，还有圣诞节啊，也会有什么圣诞草莓蛋糕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吧。嗯，普通的一天如果去打卡或者说尝一尝这样的美食，也会变成一种治愈。
1: 是的，嗯，
0: 仪式感。
2: 嗯，是的，
0: 像我们刚刚抱抱打破了一个仪式感。六月对我一点，
1: 对我美食一点，
2: 美食。
0: 确实啊，食物我感觉是可以表达情绪的。
1: 怎么说呢？
2: 嗯，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会想喝热巧克力可可，
1: 是的。
2: 秋天还有第一杯奶茶，这种其实是因为人的情绪变化，在美食的选择上也有了不一样的偏好。
1: 是的，嗯，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甜食哈，因为不是说这个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吗？变得甜蜜蜜，然后。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来一块爽，来一顿爽辣的重庆火锅，我现在就好想吃火锅了。
0: 咋了？是我们两个让你郁闷了吗？
2: 不要带上我，要郁闷也是你一个人。
1: 就是栗子让我不爽了，
0: 哎，
1: 今天抢走了我的金句。
0: 好悲伤，没办法，没办法，我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类。
1: 那我真是 OK， 好，不说不说。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打卡过这些网红美食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先吃呢？欢迎一起跟我们讨论起来吧。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我们 Yuna 的 Ice Cream。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我们现在是正在播出的小栏目《青春观察日记》。刚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清凉的一首歌，我感觉听完之后下播之后我也想去吃冰淇淋了。哇塞，真是完全不
1: OOC
2: 的我们的栗子啊。有些人吃是为了活着，你是不是活着就是为了吃啊？谢谢。那我刚好问问我们这个小名鼎鼎大吃货栗子，你有没有为吃到什么东西而排队很长时间？
1: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就是很少，因为我很爱吃，我甚至什么都吃的那种类型。但如果说这个队伍要排很长时间的话，我就会吃别的，因为别的东西在我眼中一样好吃。
3: 哇塞，你真的是这个人设太能立得住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的，我是真的有这样体验的。因为之前有一家我特别想吃的这个寿司店嘛，是属于那种
2: 自助寿司，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排号，多的时候几百个号都不在话下那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后来呢，我就学会了挑这个比较刁钻的时间去，然后就不怎么排队了。
1: 没错，
2: 其实像你说的这种一排排几百号个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见。现在排队要吃到的美食真的越来越多了。之前在北京有一家卖奶皮子糖葫芦的 这个美食车，前面排队的人完全望不到头。哇塞，
0: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排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队，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呢？
2: 其实我觉得排队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吧，大家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可是我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的，这样就会有一种哇，终于吃到了的成就感，而且这种稀缺感也会让食物更有吸引力，越难得到就越想尝试，再加上很多时候可能真不见
0: 真的是为了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跟风打卡，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去过了，也尝试过了。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个queen，这是跟刚刚佳琪说的话多配啊！怎么突然开一盏歌喉，耳朵好痛啊！咱们节目好混乱。不过我确实发现这种排队的现象，除了
2: 很火爆的网红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联名或者限定。对，就像咱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过 IP 联名吗？是的，之前有提到过联名冰淇淋这种，也是会吸引很多人来排队来消费。是的，还有就是像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节日限定这种，樱花季啊、情人节限定，各种特殊的节日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美食产品。
1: 哎，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面包店的那种万圣节限定鬼脸月饼。
2: 真的很火，什么是燃烧着的饼的意思吗？月饼，真的很火，排队买的人甚至还有这个代买和限购这样的情况。对，而且像这个首尔圣水洞也有很多这样的限定活动，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首尔有这个有很多快闪活动嘛。是的，其实美食有快闪的，在活动时间买什么样的单品会送特别的包装啊，或者小杯子这样的也很受欢迎的。
0: 哇，看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这个限
2: 定跟这种限时快闪都很火呢。对，其实这种限定还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会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很多店家不只是单纯的卖吃的，比如说饮料的杯套啊，还有随意饮品附赠的一些周边啊，也会吸引大家去购买。
0: 而且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某位明星或者 idol 吃过提到过，大家就会去打卡的这种情况。对的，我的idol之前就有在自己的
2: vlog
1: 里分享过圣水一家面包店的开心果面包。我每一次要去圣水都会去那家店看一看有没有同款在卖，结果就是去了3次都没有买到，无缘。那你现在吃到了吗？没有，太火爆了。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就是很多 idol 们提过之后啊，就变得很难买了。像之前我们原因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某款奶茶特别好喝，自那之后呢，这款奶茶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了。他本人都说，是的，他本人都说想喝都没有了。
2: 不过我觉得确实是 就是吃到爱豆的同款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啊，好像离他更近了。哎，当然也会有那种，哎，味觉稍微没那么发达的爱豆，可能去打卡他们的同款都非常的难吃。
0: 我的粉丝们请放心，我吃到的东西和我推荐一定都是超级好吃的。<笑>你少骗人吧，
2: 你不是啥都吃吗？真的能信你吗？哦，只能说不管栗子的粉丝是甜口还是喜欢咸口的，都能在这个小名鼎鼎大胃王这里找到自己喜欢 吃的东西。
0: 哎，这么一说稍微有点危险哦，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
1: 比如说呢？
0: 哎，你知道吗，那个豆汁冰淇淋，
2: 北京的那个，
0: 哎，那北京那个豆汁冰淇淋我觉得好吃的。<笑>
2: 所有人不要去打卡通关。
1: 在豆汁冰淇淋上面挂用那个胶圈去蘸那个豆汁冰淇淋，
2: 啊、
1: 好吃的。还有我当时去天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嘎巴菜，然后还有那个煎饼果子味牛奶。
2: 好了好了，可以停下了，可以停下了，
1: 好吃的，
3: 不准再说了，真的不准再说了。我有点心疼你粉丝们了。
2: 但是你别说，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真的是越来越火，
3: 嗯，
2: 而且不光是味道猎奇，还有这种形状猎奇的，
3: 哎呦，
2: 巨型牛角包，
3: 哦，
2: 超长麻薯，
1: 嗯，
2: 其实能看出来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体验感，
3: 是的，
2: 不是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娱乐的内容。
1: 嗯，
3: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很多那种挑战赛，栗子也可以去，像什么卷饼，对，像什么卷饼卷火鸡面大赛呀，肉夹馍大赛这种。
1: 哎，我看到过那个冠军完全是把这个肉夹馍堆成了一座山了一样。
3: 你很羡慕吧？
1: 感觉哎，你知道吗？我感觉一整个吃完，我现在立马从这里踏正步走回我们北京。
2: 而且真的会有很强的视觉刺激，看到那座肉夹馍山的时候，
3: 嗯，
2: 这种夸张的这种视觉有冲击力的东西就特别容易被传播，然后呢，
3: 嗯，
2: 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虽然说就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说的一种比赛啊或者挑战，但它的参与性和趣味性也很强。
3: 嗯，而且我发现啊，大家一聊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发狠了，忘情了，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
2: 对，
3: 我记得韩国这边还很流行这个面包店巡礼，你们有没有听过？
1: 这是什么？
3: 之前那个慧心的频道也有提过。
2: 哦，面包店巡礼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其实特别喜欢专门去不同的城市吃面包，
3: 哎，
2: 甚至在很多旅游攻略里都会直接写上这个地方最值得一去的面包店是什么。
3: 嗯，
2: 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一家店专门去一个城市，
3: 嗯，
2: 就探店这种啊，在韩国人这个尤其是我们韩国年轻人当中还挺流行的，
3: 哦，
2: 像这种咖啡店啊面包店啊就特别适合去打卡。
3: 嗯，哎，而且这个韩国路边的面包店啊和咖啡店真的很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
2: 哦，
3: 它这个不是装饰很漂亮吗，
1: 嗯，
3: 进去呢是手机先吃，然后朋友先看啊，朋友也手机先吃，朋友的手机吃完过后然后再吃，然后这个中间呢啊，我的美貌也吃。就是，
1: 没错，
3: 对啊，就
2: 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吃。
3: 对啊，就特别想让人进去，就是这个就是来这么一段酣畅淋漓的拍照和这个美食时光，
1: 然后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3: 是的，
1: 而且在吃之前一定要就是要把图先修的差不多，然后再开动，是不是？
3: 是的，万一没出片咋办？
1: 不，那不行，那不行。这餐饭虽然我的胃得到了慰藉，但如果没有出片的话，我的眼睛没有得到慰藉。
3: 对，两个都要，
1: 两个都要。
3: 对，六月对我
1: 好一点，
2: 六月对你香一点。
3: 哦，
1: 哎，真的，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
2: 嗯，
1: 今天那么一聊，确实。是啊，而且你敢像我们刚刚抱抱还有佳琪，我们都说到很多，感觉就美食确实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我们很多治愈的力量能量、
3: 嗯，
1: 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一刻就是，我去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包店，然后我一进去刚好我最喜欢那一款面包
3: 刚
1: 出炉，
3: 刚
1: 哇，冒着热气，
2: 嗯，
1: 冒着香味儿。
3: 这个真的是刚刚好的，
1: 这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感觉
3: 是的，
2: 都听饿了。这期
3: 真的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吗？就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2: 没错，
1: 对，如果有就两顿嘛。OK，
3: 说的特别好。
1: 那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3: 嗯。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这个小 tips 之类的。
2: 嗯，
3: 然后接下来呢，也很期待我们佳琪下一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2: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也要记得享受美食哦。再见。
3: 是的，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ew 的《滴答滴》。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六月对我好一点，聊了塔罗然后也聊了解放村，聊了还有料理，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解放村哈，它的这个美食也不少。
1: 嗯，真的啊？
0: 对啊，我们刚刚才提到，
1: 哦，
0: 你跟失忆了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佳琪有说到的那些都去解放村都有探索到，因为解放村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大火的各国美食都有。
1: 嗯，没错，也像我们刚刚这首歌一样，就融合了特别多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里面。
0: 没错的，还有包括那个最近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美食，还有包括其实各国大火的美食解放村都有。你还可以去这个解放村算一下塔罗，我今天该吃哪种美食
1: 吃哪种美食还要算，我当然全部都吃一遍啊。你太不懂我了吧。
0: 哇，这个人设真的是一直屹立不倒。哎，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对，不过也确实我们今天聊到很多东西归到一个底层逻辑上啊，无论是塔罗还是食物美食，我觉得最底层的都是要如何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0: 没错，是的，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六月会越来越繁忙，希望大家一定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个结尾真的很完整哦。最后也希望就是送上这首 NCT Wish 的 Study， 六月刚刚开始，也祝大家在这个六月所有转发的六月对我好一点的心愿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应。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 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

0: 美食之旅33选。 那这本指南 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分成2期节目， 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 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
2: 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0: 大家好，我是子轩。哎，两位来到韩国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韩国人饮食方面的偏好？
1: 爱喝汤，对，
3: 特别还有那种汤饭都很常见，
0: 对，真的是不管是早餐甚至他们当做宵夜也都在喝汤，
1: 对，
0: 然后像什么参鸡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汤类哈。然后他们在喝汤的时候呢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希望娜达，凉
3: 快舒爽，
0: 对，然后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3: 嗯，是，就是作为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那么烫，然后你还觉得很凉快，哦，但是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个这样的热热的汤，但是呢又很舒爽啊，那是什么样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韩式食材呢？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河蚬。
0: 其实我们说的舒爽感并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凉快，而是指喝下去那一瞬间我们肠胃被瞬间打通，然后全身的压力都消退那种舒爽感，
3: 就直通天灵盖。
0: 对，
3: 这个河蚬呢它是来自禅金江的河蚬，虽然它的个头呢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但它的味道却非常的鲜美。
0: 据相关部门表示，从3月花开到6月梅雨季之前是河蚬最肥美的时候，哪怕是不添加复杂的佐料，只要你喝上一口那乳白色的原汤，您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韩国人公认成春季解酒护肝的极品美食了。是的，然后后来还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原来焯水的那个汤，然后把它过滤一下，然后继续再用，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颜色哈。那它的这个产地的话，在韩国最有名的是哈洞。
3: 那应该跟它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吧？是的，关键就在于河东拥有非常宝贵的江海交汇处Kisuyo，这里是禅金江注入大海的下游地带，淡水和海水呢混合起来，盐分适中，加上这里有着非常纯净的沙质河床，简直就是河蚬生长最理想的家园。而禅金江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修建河口大坝，水流自然且生态原始。 据相关部门表示，只有在这样纯净的水域里长大的河蚬，煮出来的汤啊才会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口感鲜甜且完全没有土腥的味道。嗯，
0: 一般淡水里的，就是跟淡水有关的话，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土腥味儿哈。
3: 是的，
0: 哎，据说当地还保留着传统的捕捞方式。嗯。
3: 那个就是禅金江延续很久的手工采集的一个传统，因为下游水深也就1米左右，渔民们就会穿着防水衣走下水，手里用特制的长柄铁耙去耙江底的沙子，他们把沙子和河蚬一起捞上来之后，利用水的冲力把沙子漏掉，剩下的就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河蚬了。这种全靠体力的传统方式呢，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能保证的就是捞上来的每一颗河蚬都是非常鲜活的。现在
0: 也是捕捞最忙的时候，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劳作画面也成了禅金江春天的一道独特风景。对，而且韩国人特别喜欢把它跟韭菜一起配着煮，
3: 对，
0: 然后也可以做成饼啊之类的，总之吃法很多，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哈。
3: 嗯，是的。
0: 那我们送上这首歌，정승환 带来的언제라도 어디에서라도。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一道极其鲜嫩的江原道江陵美食，初当孙渡部草汤豆腐。
1: 没错，嫩豆腐咱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它的质感就像是咱们早上爱吃的豆腐脑一样。
0: 嗯，然后但是好像就中国朋友一听这个草汤，初当这豆腐草汤吗？好像觉得应该是哪位隐居人士哈、啊。那它这个草堂是哪儿来的呢？
1: 草堂这个名字啊，不仅听着文艺，背后还真有一段跟古代文人有关的历史。今天啊，就带大家去江陵的草堂豆腐村一探究竟。而且您要知道，每年十月到四月，正是用当季新大豆做豆腐的最佳时节。
0: 嗯，我们先说这豆腐哈，然后就那个豆，它是怎么磨成豆腐的呢？
1: 做豆腐啊，主要靠三样：大豆、水，还有卤水堪素，也就是蒸发海水提取盐之后剩下的液体。首先把泡好的豆子磨碎，用棉布过滤出来的液体就是豆浆。这时候水溶性蛋白质会和水一起混着流出来，而溶解在油脂里的脂溶性蛋白质则会和大豆的其他成分一起被滤掉，这些剩下来的残渣就是豆渣 PGI。接着在豆浆里混合卤水，水溶性蛋白质就会凝固成块，放进模具里压实就成了豆腐。
0: 那看来这个卤水应该是灵魂。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江陵草堂豆腐能够在韩国脱颖而出呢？
1: 秘诀啊，就在这卤水和水质上。现在市面上的豆腐大多是用工厂生产的化学卤水做的，只有极少数地方坚持用从海水提取的天然卤水。而江陵草堂豆腐村不仅用天然卤水，他们用的还是从水深200米以下抽取上来的海洋深层水。深层水里富含的矿物质能更好地促进蛋白质凝固，让豆腐不仅嫩，还带着一丝海水的甘甜。全韩国用海洋深层水做豆腐的江陵可是独一家。
0: 这海洋深层水似乎能找到它鲜嫩的源头了。这草堂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的文雅，
1: 对，
0: 它应该也是和什么古代的什么文人应该有关吧。
1: 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朝鲜时代中期，村子里住着一位叫许烨的儒士，他呀可是大有来头，是当时顶尖诗人许兰雪轩和写出优秀韩文小说《红极同传》的许军的父亲。据说许烨家有一口水质极好的水井，他就用自家的井水做豆浆，再打来东海的海水做卤水来做豆腐。因为味道太好，就在周围传开了，村里人也跟着学这种方法。而草堂正是许烨的号。现在去许军和许兰雪轩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那口被原样复原的水井呢。
0: 嗯，这我们真的是破了案了。那这个地方它火起来之后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如果我们要是去江陵吃这个嫩豆腐，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嫩豆腐啊，必须趁热吃最香。端上来的时候加点调味酱油就行，但千万别把酱油一股脑全倒进去，容易太咸。为了品尝嫩豆腐原有的醇香，最好是吃一口加一点酱油。
0: 吃一口加一点，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1: 是，
0: 这看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那送上这首歌，이승윤带来的《구름한 점이나》。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
2: 害，已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1: 鲍
0: 鱼
1: 鱼
0: 粥。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觉得应该是冬天
2: 冬天，
0: 比较冷
2: 对。
0: 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儿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里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복，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儿吗？
2: 对，它
1: 是
2: 能
1: 的。
2: 吃得了多
0: 对啊，
2: 少
0: 那
2: 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对，差
0: 足
2: 不
0: 够
2: 多
0: 了。
2: 了。
1: 是的。
0: 那就是几公斤？
1: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
0: 二
1: 他
0: 十
1: 自
0: 公
1: 己
0: 斤。
1: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2: 是
0: 我的天，
2: 的，
0: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
1: 二
0: 二
1: 十
0: 十公
1: 斤，
0: 斤，
1: 二十公斤，
0: 二十公斤，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得太好
1: 太好了，这营
2: 了。
1: 养太丰盛了。
0: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
1: 是，
0: 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
0: 啊？
1: 也
2: 很合
1: 还挺
2: 理，
1: 值的，对
0: 觉得。

0: 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1: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
0: 爆
1: 里，
0: 炒一下。
1: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
0: 对，
1: 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你特
2: 听
1: 别
2: 起
1: 简
2: 来
1: 单，
2: 就很好吃。
1: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
0: 嗯。
1: 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0: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1: 哦，我都扔了。
0: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来送上这一首영탁带来的《전복먹으러갈래》。

进入夏天，天一热，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开始去寻找各种滋补美食来恢复体力啊。而且好像我印象当中，在韩国有这样一个习惯，大家觉得在夏天就是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

0: 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开张哦，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脂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原来如此。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他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哦，是吗？
0: 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涂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秃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您当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
1: 的，
0: 种涮涮锅。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0: 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看海的话，就别忘了点这道美食。送上这首歌，XO 带来的《Power》。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门儿抢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1: 没错，所以接下来啊，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明门儿抢哦。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 Kotang，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川肠）哦。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
1: 没
0: 种地
1: 错。
0: 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1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im g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g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ebur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四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pish 带来的《乌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低洼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 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 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2: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湿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

0: 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1: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2: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1: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0: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1: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0: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3: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5: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4: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谷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6: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4: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7: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

0: 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 二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2: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3: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4: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5: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6: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7: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8: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9: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8: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0: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1: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8: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洋表示，
12: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8: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牌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牌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13: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0: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14: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5: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4: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现在 TBS EFM 101.3。
16: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7: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6: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7: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6: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7: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6: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周深2022年为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主题曲《追赶春天的人》。

金海清二十年前的 Lolita， 这个天马行空的女孩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我很是羡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诞生于四月的专辑，萧亚轩的三专，2001年发表的《明天》，我们来听她和黄立行合作的这首《Let It Go》，行走的荷尔蒙硬核 rap， 节奏炸裂，跟 Elva 的声线形成强烈的反差，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又夯又顶。

这是一首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的歌曲，黄立行 Stanley 的《黑夜尽头》，冷峻的电子摇滚风格，太帅了。MV 里面的女主角是杨乃文，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你不觉得杨乃文和黄立行很搭吗？那种气质哈。那你说黄立行是偶像歌手吗？我觉得九十年的 LA Boys 一定是。那后来他个人单飞呢？他真的很有实力啊，然后呢，但他的外形又确实太偶像了，所以我把他称作为非典型性的偶像歌手。好了，接下来和 Stanley 一样，同样是一位先锋音乐人，前卫多变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美学也引领了中文音乐的另类流行。他就是陈珊妮，2004年为电影《失恋33天》演唱的情歌。

陈奕迅《单车》收录在2001年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这张专辑，黄伟文的词，柳重言就是写王菲《红豆》的柳重言的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黄伟文中学时期与父亲的唯一一次亲密啊，那么就是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那次拥抱成为父子情感的珍贵瞬间。接下来我们安排2018年袁娅维的专辑 Tierra， 那这个单词呢具有后冠皇冠头饰的含义，那么也是呼应了 Tia T-I-A 这个英文的名字。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王嘉尔合作的 Lucky Rain。

it gon' be a brand new day. Stay like it rain.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听一首俏皮味道的情歌，这是汤倩2023年的《错把暧昧当情长》。

0: 陈粒十年前的一首歌《芳草地》哈、啊，这个芳草地呢，指的就是北京侨福芳草地，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常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南希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他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呢，站在廊桥上，听着风吹绿植的沙沙声，思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最终将这份孤独、清醒与自我坚守写进了歌里。接下来同样听一首陈粒的歌，不过是翻唱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上面带来 live 版本的《虚拟》，男男对唱啊，张力加倍。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非常多人在追的《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第七季哈。这上面的曾沛慈、蛋蛋和黄灿灿所组成的真蛋黄组合，特别有意思啊！选择了一首呢比较冷门的 R&B 的抒情曲《一半一半》作为一公曲目啊。大胆的注入了一些律动在里面，还有密集说唱，有一种温柔当中带刺的感觉。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跟这个原唱 Tolly Berry 啊，本名杨博瑞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乘风破浪浪姐，通过这个节目呢，再度翻身的歌手、艺人、演员真的就不少。比如说王心凌，这些年呢，不仅音乐作品重回榜单，演唱会的门票秒空，更是带动了王心凌男孩的集体的怀旧，成为了现象级的音乐事件。接下来我们来听 Cindy 王心凌2024年发表的她的第12张录音室的专辑《Bye Back》当中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胡海泉2024年个人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春风归来了无痕》，这里面还加入了一些闽南语的唱段在里面，对于一个东北的歌手胡海泉来讲的话，还蛮新颖特别的啊。在建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的闽南语的作品呢，江蕙的《家后》，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和麦曾比特在《生生不息》《滑流记》当中的翻唱版本。那么如果说江蕙道出了女性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温柔与坚韧的话，哈林跟曾比特呢，我觉得更像是父子对话，形成代际之间的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
8: 我来了。

面呢先送上 TWICE 的 I Cool Free， 进入六月也准备进入夏天啦，一首充满夏日感觉的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这个六月的一切都比预想的好一点点。

0: 今天是六月五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六月了，我是昨晚刚刚发完六月请对我好一点，然后今天早上就遇到堵车的例子罗卓斌。还有我这个六月对我好一点，我也转了，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转发的时候少打了一个字，发出去的是六月对我一点的抱抱抱海星。六月对你一点，六月要对你一点什么？不知道，字字未打完，现在也不知道六月要对我哪里一点<笑>
1: 哎呀，这仪式感直接打折了。没关系啊，这个叫什么？诚意到了，六月看着办。你好霸气啊，你是这个六月谈判吗？是的，是的。那你那个堵车呢？发了六月对我好一点之后，遇上堵车，这是六月没看到转发还是六月是你的谎言？
0: 你别管我，我觉得这是六月对我的压力测试。哦，这个六月还是一个很复杂很难猜的月份哦。嗯，所以大家其实每一个月都会转发说，哎，求几月几月对我最好一点。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提前跟这个月份打好关系的感觉，对不对？哎，说到这个的话，那抱抱有没有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祈求？比如说算塔罗之类的。
1: 说到点上了，你很懂我的point，因为就是我最近刚算了一次塔罗。哦，真的？算了什么？不告诉你。我服了你了。因为塔罗就是说好了的事情，就是说了的这个结果是不能乱讲的，讲出来就不灵了。这是哪里的规定啊？
0: 你懂吗？这是塔罗的潜规则，是通用的。OK，OK，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去哪里算了吗？当然可以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我们今天聊的地方有关系。
1: 哦，还有这一层关系。那么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
0: 我先依旧是卖个关子，咱们第二部分慢慢来讲。那我们六月的第二期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算过塔罗呢？不管是线下找人算过的，还是自己抽的网络塔罗，算过什么？ 话题呢，爱情、事业还是什么特殊的话题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起来，告诉我们你算过什么塔罗吧。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 50韩元一条， 彩信 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FM 10.3 官网、YouTube
0: 都会跟大家见面的。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很有神秘感的曲子， 配一下今天的塔罗氛围。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New Jeans 的 Cool With You。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在哪里呢？今天的坐标就是解放村。
0: 哦，解放村我知道，就在南山脚下。
1: 是的，
0: 从梨泰院站出来之后，一直往上走一条段落就到了。
1: 没错没错，你去过解放村吗？咱们例子，
0: 我去过一次解放村，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算塔罗。
1: 那就是你太不懂解放村了。
0: OK， 那我今天受教了，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塔罗跟解放村之间的关系吧。
1: 是的，我们先说说解放村这个名字吧，因为其实这个名字听着就感觉很有来历的样子。
0: 哦，没错，确实我之前也有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像从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呢，大量从北方过来的避难民，然后还有后来很多退役军人就会聚集在南山脚下这片坡地，搭起了房子。
1: 嗯，
0: 解放之后安家的村子，哎，解放村就这么来了。
1: 啊，这个名字就是听着就本身就带着很重的历史感了。
0: 嗯，因为它不是那种被规划出来的这种住宅区或者高级住宅区的感觉，而是在很多人比较艰难的时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地方。
1: 嗯，
0: 哎，山坡又很陡，然后房子呢其实是顺势而盖的，所以解放村整体的地势呢就是那种台阶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感觉
1: 啊。而且这个地势，这也是就是解放村和梨泰院明明挨着但气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梨泰院呢它是平的、开阔的、宽敞的，但解放村呢是往上爬的、折叠的。
0: 折叠的
1: 哦，
0: 哦，这个是响应吗？
1: 有
0: 呼应吗？
1: 有呼应哦，有呼应标题，你懂我的点。
0: 哎，那确实，哎，什么时候解放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像现在外国人比较多，然后独立的小店也很多，年轻人也很多。
1: 是的，因为大概从这个10年代开始，周边梨泰院周边的这个房租慢慢涨上去了嘛，很多在梨泰院开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独立店主就开始往解放村搬了。而且确实解放村这边租金相对便宜，空间呢又很特别，慢慢的它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混搭的气质。
0: 哎，确实啊，我感觉解放村其实现在有一种很难归类的感觉
1: 啊。是的，
0: 就你知道走在里面，你有时候会碰到卖手工皮具的小店啊，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是中东料理啊，说不定再走两步，哎，是个黑胶唱片这样的感觉，
1: 然后再走几步就是塔罗馆。
0: 原来你是这么进去的啊。
1: 是的呀，因为这就是解放村的日常，就是它就是那种你转个弯就能有这个意外惊喜的地方，而且每次去都不一样，因为小店换得很快嘛，今天有这家，下次来的时候，哎，有可能又多了一家。
0: 对，它不是那种我说哎，我来了好多次啊，我把这条街背熟了，它不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它是那种我每一次去说不定都能发现一点新鲜感，都需要重新逛的这种地方。
1: 没错，而且现在解放村在韩国 MZ 世代里面真的非常热门，就是那种本地年轻人很爱去但游客未必知道的地方。
0: 没错，我感觉它更像那种首尔年轻人日常的休闲地，而且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本地人在。
1: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解放村的一点就是解放村的美食，就是解放村连美食都是混搭的。
0: 哦，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外籍
1: 居民
0: 吗？
1: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各国的料理都有。
1: 对，
0: 而且我听说啊，他们很多料理都是真的就是要做给他们自己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那边外国外籍
0: 的人士有非常多，然后做给自己的不论朋友们好也好什么，就是做给自己
1: 也要吃。
0: 对，然后
1: 老板也会品尝一下。
0: 没错，不是那种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那种餐食，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就相对于其他热门地段来说吧，我觉得解放村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在价格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解放村美食我很推荐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就终于要讲到这个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塔罗了。
0: 终于讲到塔罗了。哎，那你去解放村算塔罗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1: 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解放村逛街嘛，但就像我刚刚说到那样，走着走着看到一家塔罗馆，门口有招牌就进去了。
0: 哎，那你算的是什么？其实上一步你不是说不能讲结果吗？
1: 确实我上一步说不能讲结果，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算了什么话题。
0: 马来吧马来吧，
1: 我算了追星方向。
0: 追星方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算塔罗算追星方向。
1: 现在很流行很热门的，因为就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追一个新的团，然后我就会去问一下这个塔罗
0: 啊。 把塔罗用在追星决策上面。
1: 是的，
0: 哇，这个运用方式啊，我感觉真是一个新维度啊。
1: 但这个最近是真的很热门，这样在追，就是去算这种追星运，这种很多粉丝都会这样。比如说哈，你这个在买票之前问问，哎，适不适合去这场演唱会？哎，你要不要为这个团花钱？也都可以问一下。
0: 等一下，你是说你是花了一部分钱算塔罗来决定你的另一部分钱要不要花在演唱会票上？
1: 你总结得很精辟哦。就是确实从这个财务角度看好像有点不合逻辑哈，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非常合理，
0: 非常合理。合在你的理里。
1: 是因为会有那种不确定性嘛，就感觉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算其他的运气是一样的，特别怕一段旅程当中有一些波折，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真相之理来告诉我答案。
0: 其实就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
1: 没错没错，哎，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解放村的塔罗馆绝对就是不止我去的那一家，里面有好多，就是好多种不同风格，算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解放村啊，绝对是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下午感觉都填满了，根本不够用。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最近特别想去一下解放村了，又
1: 是吧？你也想算塔罗？
0: 哎，其实有点啊。猜呀，我想算什么？
1: 六月对你好不好？
0: 想算一下财运了。
1: 真是人设屹立不倒啊，我真的是，你这个一点都不 OOC。 但确实就是真的可以去解放村试一下，而且我刚刚跟说不是说到这个美食也很多吗？你算完立马去吃一口。
0: 你好懂我。
1: 是哦，而且这个解放村的咖啡厅和餐厅的推荐也是不固定嘛，因为这个小店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也在这个社媒上搜索一下解放村，看看最近的更新。像这个塔罗馆的话，在解放村的坡道两侧都有好几家，可以看招牌走进去就行，有些需要预约，所以也希望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查一下。
0: 没错，我觉得在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因为其实在解放村很多地方是有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是的，
0: 然后还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也要好好确认一下。
1: 我每次都去这个等他们不营业的时候再去。好尴尬。
0: 而且算完塔罗之后肯定要找个地方好好复盘一下，
1: 当然
0: 不能算完就走了，那太可惜了。
1: 当然，复盘就是塔罗体验的一部分嘛。
0: 那你复盘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的解放村，你来。
1: 就是一定，就是一定要，对。
0: 好了，知道你复盘不出来了，那
1: 我不行，我不行。看来我不是做这个塔罗的料啊。
0: 哎，我来复盘一下吧，我一句话总结啊，让我用高超的智慧总结一下。解放村呢，是首尔帮你解开很多桎梏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带着什么问题进去，出来的时候多少都会轻松一点。
1: 哇塞，你这个，你为这句话准备不久吧？你刚刚就是在给我下这个陷阱呢。
0: 哎，其实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有对比啊。
1: 谢谢你。
0: 反正你已经把这个六月对我一点这句话说出去了。我觉得金句让给我还是理所应当的吧。
1: OK OK， 好，你赢了。那我们不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你的这个塔罗这个问题。好，我们先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这首田秀国的 3D。 1 2 3D。

0: physical and see if you would touch me。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算过塔罗吗？算了什么问题？结果准不准？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留言有说到，哎，主播今天穿的经典皮肤哦，我们两个都是哦，很好看吧。然后包括这一期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塔罗的话题嘛，相信现在我们这一个MG 时代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尾号5322的朋友就有说到过，我之前算过一次桃花运，塔罗说我这个塔罗师说我3个月内会遇到真爱，我一听立马开始减肥，结果坚持了2个月就迎来了反弹，最后真爱没来，体重倒是如约而至了。是的，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像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有很多跟听众朋友一样的经验，就是有时候算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一定会跟算的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时候是心理暗示，有时候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1: 主要是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
2: 一个这样的一种
1: 方向。
2: 对，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还是得看我们自己。
1: 嗯，还是注重于事在人为。
2: 对，事在人为，还是要注重于事在人为。像我们手机尾号0109的听众就说到，考试前特别紧张，跑去算塔罗，牌面说会有惊喜，哎，过几天成绩出来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别去算塔罗，把那点时间拿来看书该多好啊。
1: 你这也算是一种惊喜吧。
2: 对，也是一种惊喜啊。
1: 看到也是也惊喜到，有惊喜到。
2: 是吧。
1: 所以其实塔罗就是更给大家更多是一个娱乐性和建议更多。
2: 对对对，
1: 最终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行动。
2: 嗯，没错。
1: 嗯，
2: 像跟我们这一位听众说的特别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塔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稍微安定一下心神的一个可以说暗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全相信它。
1: 是的是的。
2: 对，一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的事情。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说的特别好。
2: 没错。哎，那么大家今天这个塔罗话题啊，真的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
1: 欢迎。
0: 哎，那么今天佳琪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 TMI 呢？
2: 哇，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哎。哦，我最近第一次吃了黄油年糕。
1: 嗯，你居然才吃吗？感觉都已经活了好久了。你怎么样？你觉得口味如何？
2: 可能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年糕这类的食品吧，不是很喜欢那种黏黏的口感，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
1: 那我今天跟你结不了账了。
2: 你很喜欢吃是不是？
0: 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的。不过确实啊，黄油年糕在韩国最近真的超火哎。
1: 是是是，
0: 就到处都能看到。
2: 对，
0: 其实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中国也火过一阵子。
2: 对，
0: 你在中国的时候吃过吗？
2: 要这么说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吃过了，但是感觉好像其实在做法上什么都差不太多。
1: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黄油年糕，一说到这个韩国最近很流行的这个，你快停下，很流行的这个美食哈，像之前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软曲奇，你们有吃过吗？
2: 这个我没吃过。我发现我可能确实是对这种吃的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算风很大，只要不是我喜欢吃的类别，我就不会去尝试。可能是因为甜口吧，不太喜欢甜口的这种美食。
0: 不好意思哦，我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你又在这自说自话，谁问你了？
0: 哎，但确实热量有点爆炸，真的是有点爆炸。
1: 但我说有个问题，在你嘴里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吗？
0: 暂无。
1: 但我赞同卓斌这个哈，因为我确实我吃了也还不错，
0: 对吧？
1: 是的。但是那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就火了，一瞬间啊，网上刷刷刷全是这种推荐的，
2: 对，
1: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什么爆款美食这样。
2: 对，
0: 没错，像之前还有什么玉米蛋挞、奶皮子糖葫芦、还有固体杨枝甘露、这些全都是那种风靡一时爆款美食，而就会有很多人跟风去吃啊。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好吃，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但还是会想去试一试。
1: 哎，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2: 我觉得是好奇心在作祟吧，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爆款美食真的是少不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1: 没错，
2: 不管是我们那种有美食测评博主啊，吃播呀，还只是个人单纯分享的，就帖子真的有很多，然后就有一种哎，大家好像都在吃的感觉，所以就想参与到这个潮流当中，不想错过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是有一种就是在一个美食马上火起来这个苗头要燃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敏锐的察觉到，然后我马上就要争去吃第一个的那种人。
1: 然后等别人 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
0: 我早就已经吃过了。不好意思，
1: 这个小心思昭然若揭呀。
0: 看破不说破。
2: 哎，那栗子，你会在吃的时候拍照打卡然后发社交媒体炫耀一下吗？
0: 哎，有时候会的。你知道我昨天我就拍了3-4张关于我吃的饭的照片。就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每次吃饭都拍照，你要发给谁还是发什么人吗？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拍给自己欣赏。
1: 手机先吃，手机
0: 就是手机先吃。特别是那个美食长得特别美的时候，像之前那种云朵咖啡啊、花朵吐司啊，这种长得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就特别想拍。
1: 哎，其实我也是，就不光是这些美食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在这个在外面的餐厅吃漂亮饭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下，手机先吃依旧。
2: 没错，其实大家都会就是先吃视觉再吃味觉啊，食物一上来所有人不许动，先拍照。不过确实啊，也是因为现在食物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内容了
1: 啊，没错，
2: 会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来分享，其实也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是的，真的有时候发照片不知道该配什么图了，我就会去找我的那个相册里面的库存，找一张漂亮饭的照片来表达我的 attitude。
1: 什么 attitude？ 大胃王的 attitude。
0: Yeah， 猫死你的。
1: OK OK。
0: 当然，我也和美食一样秀色可餐了。
1: 真是说了这种话又冷场。
2: 好，那我来继续哈。其实呢，视觉也确实比味觉更容易传播，尤其我们在网上刷到各种帖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口感和味道，就会觉得哎，还是差点意思。但我们在看配图和视频的时候，是感觉真的能看得垂涎欲滴。
1: 没错，
2: 不管是那种长得漂亮的有氛围感的，还是那种油滋滋的那种啊，真的好像能在图片和视频里都呈现出来。
1: 是的，
0: 真的。我睡觉前我特别喜欢刷那种美食小摊儿，然后在那油滋滋在那做饭的这个视频。 你知道吗？我脑子里面会脑补，会想象
1: 那个味道。
0: 对，我鼻子里面会开始氤氲那种味道，哦，然后我感觉我嘴巴里面已经开始能咬到那些触感
2: 了。
0: 对对对对对，很多店铺就是我真的感觉特别好吃，看上去，然后我就特别想急头白脸吃一顿宵夜。嗯，
1: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美食、漂亮饭啊，还有包括很多店铺都会推出新品，或者在这个装修摆盘的时候很去注重这种氛围感。嗯，
2: 是的，就像之前首尔樱花季的时候，就有很多店出这种樱花限定饮品和蛋糕。嗯，还有圣诞节啊，也会有什么圣诞草莓蛋糕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吧。嗯，普通的一天如果去打卡或者说尝一尝这样的美食，也会变成一种治愈。
1: 是 的， 是的，
0: 仪式感。
2: 是的，
0: 像我们刚刚抱抱打破了一个仪式感。六月对我一点，
1: 对我美食一点，
2: 美食。
0: 不过确实啊，食物我感觉是可以表达情绪的。
1: 怎么说呢？
2: 嗯，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会想喝热巧克力可可，
1: 是的。
2: 然后秋天还有第一杯奶茶，这种其实是因为人的情绪变化，在美食的选择上也有了不一样的偏好。
1: 是的，嗯，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甜食哈，因为不是说这个吃甜的会让心情变好吗？变得甜蜜蜜。然后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来一块爽，来一顿爽辣的重庆火锅。我现在就好想吃火锅了。
0: 咋了？是我们两个让你郁闷了吗？
2: 不要带上我，要郁闷也是你一个人。
1: 就是栗子让我不爽了，
0: 哎，
1: 今天抢走了我的金句。
0: 好悲伤，没办法啊，没办法，我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类。
1: 那我真是 OK， 好，不说不说。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打卡过这些网红美食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先吃呢？欢迎一起跟我们讨论起来吧。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来自我们 Yuna 的 Ice Cream。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啦！我们现在是正在播出的小栏目《青春观察日记》。刚刚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清凉的一首歌，
1: 是的，
0: 我感觉听完之后下播之后我也想去吃冰淇淋了。
2: 哇塞，这是完全不 OOC 的我们的例子啊！有些人吃是为了活着，你是不是活着就是为了吃啊？
0: 谢谢。
3: 那我刚好问问我们这个小名鼎鼎大吃货例子，你有没有为吃到什么东西而排队很长时间？
0: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就是你知道、哦、因为我很爱吃，我是什么都吃的那种类型、但如果说这个队伍要排很长时间的话、我就会吃别的
3: 哦，
0: 因为别的东西在我眼中一样好吃。
1: 哇塞，你真的是这个人设太能立得住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的、我是真的有这样体验的，因为之前有一家我特别想吃的这个寿司店嘛、是属于那种自助寿司，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排号，多的时候几百个号都不在话下那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后来呢，我就学会了挑这个比较刁钻的时间去，然后就不怎么排队了。
3: 没错，其实像你说的这种一排排几百号的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见、现在排队要吃到的美食真的越来越多了、之前在北京有一家卖奶皮子糖葫芦的这个美食车、前面排队的人完全望不到头。
1: 哇塞，
0: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排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队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呢、
3: 其实我觉得排队本身也是一种体验吧，大家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偶尔也会说、这可是我排了两个小时才排到的、这样就会有一种、哇终于吃到了的成就感。
1: 是的，
3: 而且这种稀缺感也会让食物更有吸引力、越难得到就越想尝试、再加上很多时候可能真不见得是为了吃，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跟风打卡、有时候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去过了、也尝试过了。
2: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0: 啊，亏卡帕啊，这个亏罗莫帕，
1: 这是跟刚刚佳琪说的话多配呀、
0: 哎！怎么突然开一展歌喉，耳朵好痛啊！咱们节目好混乱。不过我确实发现这种排队的现象，除了很火爆的网红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联名或者限定。
3: 对，就像咱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过 IP 联名吗？
1: 是的，
3: 然后之前有提到过联名冰淇淋，这种也是会吸引很多人来排队来消费。
1: 是的，是的。
3: 还有就是像限定的这种季节限定啊、节日限定，这种樱花季啊、情人节限定，各种特殊的节日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美食产品。
1: 哎，我之前吃过一家这个面包店的那种万圣节限定鬼脸月饼，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真的很火。
3: 什么是燃烧着的饼的意思吗？
1: 对，真的很火，排队买的人甚至还有这个代买和限购这样的情况。
3: 对，而且像这个首尔圣水洞也有很多这样的限定活动。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首尔有这个有很多快闪活动嘛。
1: 是的，是的。
3: 其实美食有快闪的，在活动时间买什么样的单品会送特别的包装啊，或者小杯子这样的也很受欢迎的。
1: 哇，
0: 看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中国，这个限定跟这种限时快闪都很火呢。
3: 对，其实这种限定还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会觉得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的，现在很多店家不只是单纯的卖吃的，比如说饮料的杯套啊，还有随饮品附赠的一些周边啊，也会吸引大家去购买。
0: 而且是不是还会有那种某位明星或者 idol 吃过提到过，大家就会去打卡的这种情况？
3: 对的，我的 idol 之前就有在自己的 vlog 里分享过圣水一家面包店的开心果面包。我每次要去圣水都会去那家店看一看有没有同款在卖，结果就是去了三次都没有买到，
0: 无缘。
1: 那你现在吃到了吗？
3: 没有。
1: 但确实
3: 太火爆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就是很多 idol 们提过之后啊，就变得很难买了。像之前我们原因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某款奶茶特别好喝，自那之后呢，这款奶茶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了。他本人都说，
3: 太火爆了。
1: 是的，他本人都说想喝都没有了。
3: 不过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吃到爱豆的同款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啊，好像离他更近了。哎，当然也会有那种味觉稍微没那么发达的爱豆可能去打卡他们的同款都非常的难吃。
0: 我的粉丝们请放心，我吃到的东西和我推荐一定都是超级好吃的。
1: 你少骗人吧，你不是啥都吃吗？真的能信你吗？
3: 只能说不管栗子的粉丝是甜口还喜欢咸口的，都能在这个小名鼎鼎大胃王这里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0: 哎，这么一说稍微有点危险哦，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一些很猎奇的东西。
1: 比如说呢？
0: 哎，你知道吗，那个豆汁冰淇淋
3: 北京的那个，
0: 哎，那北京那豆汁冰淇淋我觉得好吃的。
3: 所有人不要去打卡通关。
0: 在豆汁冰淇淋上面挂用那个胶圈去蘸那个豆汁冰淇淋，
3: 啊、
0: 好吃
3: 的。
0: 还有我当时去天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嘎巴菜。然后还有那个煎饼果子味牛奶。
3: 好了，可以停下了，可以停下了。
0: 好吃，
1: 不准再说了，真的不准再说了。我有点心疼栗子的粉丝们了。
3: 但是你别说，就是这种猎奇的美食真的是越来越火。
1: 嗯，
3: 而且不光是味道猎奇，还有这种形状猎奇的。
1: 哎呦，
3: 巨型牛角包，
1: 哦、
3: 超长麻薯、嗯，其实能看出来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体验感。
1: 是的，
3: 不是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娱乐的内容。
0: 嗯，
1: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很多那种挑战赛，栗子也可以去，像什么卷饼，对，像什么卷饼卷火鸡面大赛呀，肉夹馍大赛这种。
0: 哎，我看到过那个冠军完全是把这个肉夹馍堆成了一座山了一样。
1: 你很羡慕吧？
0: 感觉哎，你知道吗？我感觉一整个吃完，我现在立马从这里踏正步走回我们北京。
3: 而且真的会有很强的视觉刺激，看到那座肉夹馍山的时候、
1: 嗯、
3: 这种夸张
1: 的
3: 这种视觉有冲击力的东西就特别容易被传播，然后呢、
1: 嗯、
3: 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点进去看，虽然说就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我们说一种比赛啊或者挑战，但它
1: 的
3: 参与性和趣味性也很强。
1: 嗯，而且我发现啊，大家一聊到这个美食真的是发狠了，忘情了，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
3: 对，
1: 我记得韩国这边还很流行这个面包店巡礼，你们有没有听过？
0: 这是什么？
1: 之前那个慧心的频道也有提过。
3: 哦，面包店巡礼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其实特别喜欢专门去不同的城市吃面包、
1: 哎、
3: 甚至在很多旅游攻略里都会直接写上这个地方最值得一去的面包店是什么。
1: 嗯，
3: 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一家店专门去一个城市、
1: 嗯、
3: 就探店这种啊，在韩国人这个尤其是我们韩国年轻人当中还挺流行的、
1: 哦、
3: 像这种咖啡店啊面包店啊就特别适合去打卡。
1: 嗯，哎，而且这个韩国路边的面包店啊和咖啡店真的很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
3: 哦、
1: 它这个不是装饰很漂亮吗、
0: 嗯、
1: 进去呢是手机先吃，然后朋友先看啊，朋友也手机先吃，朋友的手机吃完过后然后再吃，然后这个中间呢我的美貌也吃。就是对啊，就
3: 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吃？
1: 对啊，就特别想让人进去，就是这个，就是来这么一段酣畅淋漓的拍照和这个美食时光，
0: 嗯嗯、然后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在吃之前一定要就是要把图先修的差不多，然后再开动，是不是？
1: 是的，万一没出片咋办？
0: 不，那不行，那不行。这餐饭虽然我的胃得到了慰藉，但如果没有出片的话，我的眼睛没有得到慰藉。
1: 对，两个都要，
0: 两个都要。
1: 对，六月对我
0: 好一点。
3: 对你香一点。
1: 能、
0: no、哎，真的，我们都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
3: 嗯、
0: 今天那么一聊确实啊，而且你敢像我们刚刚抱抱还有佳琪我们都说到很多感觉，就美食确实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我们很多治愈的力量能量、
1: 嗯、
0: 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一刻就是我去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包店，然后我一进去刚好我最喜欢那一款面包
1: 刚
0: 出炉，
1: 刚
0: 哇，冒着热气，
3: 嗯，
0: 冒着香味儿，
1: 这个真的是刚刚好
0: 的，这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感觉。
1: 是的，
3: 都听饿了，这期
1: 真的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吗？就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3: 没错，
0: 对，如果有就两顿嘛。OK，
1: 说的特别好。
0: 那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嗯。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这个小 tips 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也很期待我们佳琪下一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3: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也要记得享受美食哦。再见。
1: 是的，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ew 的《Dirori》。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六月对我好一点，聊了塔罗然后也聊了解放村，聊了还有料理，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解放村哈，它的这个美食也不少。
1: 真的？
0: 对啊，我们刚刚才提到你失忆了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就是佳琪有说到的那些都去解放村都有探索到，因为解放村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大火的各国美食都有。
1: 没错，也像我们刚刚这首歌一样，就融合了特别多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里面。
0: 没错的，还有包括那个最近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美食，还有包括其实各国大火的美食解放村都有。你还可以去这个解放村算一下塔罗，我今天该吃哪种美食
1: 吃哪种美食还要算，我当然全部都吃一遍啊。你太不懂我了吧。
0: 哇，这个人设真的是一直屹立不倒。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对，不过也确实我们今天聊到很多东西归到一个底层逻辑上啊，无论是塔罗还是食物美食，我觉得最底层的都是要如何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0: 没错，是的，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六月会越来越繁忙，希望大家一定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个结尾真的很完整哦。最后也希望就是送上这首 NCT Wish 的 Study， 六月刚刚开始，也祝大家在这个六月所有转发的六月对我好一点的心愿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应。首尔
1: 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随着暑期的临近，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筹划着一趟韩国之旅吧。说到旅行，最不容错过的绝对就是品尝当地美食了。 回想一下之前在每周四生活小贴士单元当中，我们借由韩国观光公社推出的韩国地方特色美食之旅三三选，那这本指南每周为大家解锁一款藏在地方饮食文化当中的应季好味道。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将分成两期节目，带大家回顾此前分享过的11道精选美味。 接下来韩国美食之旅特辑即将开启，希望能为大家的旅途增添更多灵感。
1: 一方水土道不尽的好滋味， 精选特辑韩国地道美食之旅。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3: 大家好，我是子轩。
0: 哎，两位来到韩国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韩国人饮食方面的偏好，爱喝汤？
2: 对，特别还有那种汤饭都很常见。对，真的是，不管是早餐，甚至他们当做宵夜也都在喝汤。
0: 对，然后像什么参鸡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汤类哈。然后他们在喝汤的时候呢，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希望娜达"，啊，
3: 凉快舒爽。
0: 对，然后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3: 嗯，是，就是作为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那么烫，然后你还觉得很凉快，哦。但是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个这样的热热的汤，但是呢又很舒爽啊。那是什么样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韩式食材呢？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和鲜。 其实我们说的舒爽感并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凉快，而是指喝下去那一瞬间我们肠胃被瞬间打通，然后全身的压力都消退那种舒爽感，
2: 就直通天灵盖了。
3: 对，这个和鲜呢，它是来自禅津江的和鲜，虽然它的个头呢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但它的味道却非常的鲜美。
0: 据相关部门表示，从3月花开到6月梅雨季之前是河鲜最肥美的时候，哪怕是不添加复杂的佐料，只要你喝上一口那乳白色的原汤，您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被韩国人公认成春季解酒护肝的极品美食了。是的，然后后来还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那个用那个原来焯水的那个汤，然后把它过滤一下，然后继续再用，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颜色哈。那它的这个产地的话，在韩国最有名的是
3: 哈洞，那应该跟它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吧？是的，关键就在于河东拥有非常宝贵的江海交汇处 Kisuyo， 这里是禅津江注入大海的下游地带，淡水和海水呢混合起来，盐分适中，加上这里有着非常纯净的沙质河床，简直就是河蚬生长最理想的家园。而禅津江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修建河口大坝，水流自然且生态原始。 据相关部门表示，只有在这样纯净的水域里长大的河鲜，煮出来的汤啊才会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口感鲜甜且完全没有土腥的味道。嗯，
0: 一般淡水里的就是跟淡水有关的话，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土腥味儿哈。是的，哎，据说当地还保留着传统的捕捞方式。
3: 嗯，那个就是禅津江延续很久的手工采集的一个传统，因为下游水深也就1米左右，渔民们就会穿着防水衣走下水，手里 用特制的长柄铁耙去耙江底的沙子，他们把沙子和河蚬一起捞上来之后，利用水的冲力把沙子漏掉，剩下的就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河蚬了。这种全靠体力的传统方式呢，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能保证的就是捞上来的每一颗河蚬都是非常鲜活的。现在呢，也是捕捞最忙的时候，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劳作画面也成了禅津江春天的一道独特风景。
0: 对，而且韩国人特别喜欢把它跟韭菜一起配着煮，
3: 对，
0: 然后也可以做成饼啊之类的，总之吃法很多，等待着大家去发掘哈。
3: 嗯，是的。
0: 那我们送上这首歌，정승환 带来的언제라도어디에서라도。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一道极其鲜嫩的江原道江陵美食，初当孙渡布草汤豆腐。
1: 没错，嫩豆腐咱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它的质感就像是咱们早上爱吃的豆腐脑一样。
0: 然后但是好像就中国朋友一听这个草堂初档，就是豆腐草堂吗？好像觉得应该是哪位隐居人士哈、啊、那它这个草堂是哪来的呢？
1: 草堂这个名字啊，不仅听着文艺，背后还真有一段跟古代文人有关的历史。今天啊，就带大家去江陵的草堂豆腐村一探究竟。而且您要知道，每年十月到四月正是用当季新大豆做豆腐的最佳时节。
0: 我们先说这豆腐哈，然后就那个豆它是怎么磨成豆腐的呢？
1: 做豆腐啊，主要靠三样：大豆、水，还有卤水堪素，也就是蒸发海水提取盐之后剩下的液体。首先把泡好的豆子磨碎，用棉布过滤出来的液体就是豆浆。这时候水溶性蛋白质会和水一起混着流出来，而溶解在油脂里的脂溶性蛋白质则会和大豆的其他成分一起被滤掉，这些剩下来的残渣就是豆渣披脊。接着在豆浆里混合卤水，水溶性蛋白质就会凝固成块，放进模具里压实就成了豆腐。
0: 那看来这个卤水应该是灵魂。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江陵草堂豆腐能够在韩国脱颖而出呢？
1: 秘诀啊，就在这卤水和水质上。现在市面上的豆腐大多是用工厂生产的化学卤水做的，只有极少数地方坚持用从海水提取的天然卤水。而江陵草堂豆腐村不仅用天然卤水，他们用的还是从水深200米以下抽取上来的海洋深层水。深层水里富含的矿物质能更好地促进蛋白质凝固，让豆腐不仅嫩，还带着一丝海水的甘甜。全韩国用海洋深层水做豆腐的江陵可是独一家。
0: 这海洋深层水似乎能找到它鲜嫩的源头了。这草堂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的文雅，
1: 对，
0: 它应该也是和什么古代的什么文人应该有关吧。
1: 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朝鲜时代中期，村子里住着一位叫许烨的儒士，他呀可是大有来头，是当时顶尖诗人许兰雪轩和写出优秀韩文小说《红极同传》的许军的父亲。据说许烨家有一口水质极好的水井，他就用自家的井水做豆浆，再打来东海的海水做卤水来做豆腐。因为味道太好，就在周围传开了，村里人也跟着学这种方法，而草堂正是许烨的号。现在去许军和许兰雪轩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那口被原样复原的水井呢。
0: 这我们真的是破了案了。那这个地方它火起来之后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如果我们要是去江陵吃这个嫩豆腐，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嫩豆腐啊，必须趁热吃最香，端上来的时候加点调味酱油就行，但千万别把酱油一股脑全倒进去，容易太咸。为了品尝嫩豆腐原有的醇香，最好是吃一口加一点酱油。
0: 吃一口加一点，这个吃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1: 是，
0: 这看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那送上这首歌，이승윤带来的《구름한 점이나》。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哎，我也是，感觉应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害，
2: 已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
2: 啊。
0: 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1: 鲍
0: 鱼
1: 鱼
0: 粥。
2: 啊，
0: 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
1: 对，
0: 觉得应该是冬天
2: 冬天，
0: 比较
2: 对。
0: 冷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儿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底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북，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
1: 对，
0: 儿吗？
2: 对，它
1: 是
2: 能
1: 的。
2: 吃得了多
0: 对
2: 少
0: 啊，那
2: 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对，差
0: 足
2: 不
0: 够
2: 多
0: 了，
2: 了。
1: 是的。
0: 那就是几公斤？
1: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他
0: 二
1: 自
0: 十公
1: 己
0: 斤。
1: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2: 是
0: 我的天，
1: 对，
0: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
1: 二
0: 二十
1: 十斤，
0: 公斤，
1: 20公斤。
0: 20公斤，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的太好
1: 太好了，这
2: 了。
1: 营养太。

0: 太丰盛了，
1: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 我以前路过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啊？
2: 这么听下来，
1: 哦，
0: 也
2: 很合
0: 还
2: 理，
0: 挺值的，
1: 嗯，觉得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0: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1: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
0: 对，
1: 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
0: 爆
1: 里。
0: 炒一下。
1: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
0: 对，
1: 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特
2: 听
1: 别
2: 起
1: 简
2: 来
1: 单。
2: 就很好吃。
1: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0: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1: 哦，我都扔了。
0: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来送上这一首영탁带来的《전복먹으러갈래》。

0: 出汗比较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好像觉得流汗如果特别多的话，然后就要补一补，就恢复体力嘛。
1: 嗯。
0: 那可能我们一听到这个恢复体力啊、滋补啊，想到的就是参鸡汤。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同样高蛋白但热量更低的海鲜。
1: 是的，
0: 嗯。
1: 每年的6月到9月呢，正是海鳗开张哦，最肥美、活动力最旺盛的季节。它可是韩国南部沿海地区出了名的夏季高级滋补美食，不仅它的口感非常好，营养价值呀也非常高。
0: 嗯，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去丽水的时候是吃过的，它给我的印象就真的是就是淡淡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海鲜的那种感觉，就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那说到鳗鱼，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高营养，但好像它的脂肪和热量也不低吧？
1: 是
0: 就是烤那个鳗鱼的时候，那个
1: 油
0: 油，
1: 滋
0: 对
1: 那个，
0: 啊，呲呲啦啦的，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海鳗会被当做是低卡路里的代表呢？
1: 这个呢，正是海鳗最珍贵的地方，它的营养成分里高达67%啊，都是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呢，就意味着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其中能提鲜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就特别多。如果和大家常吃的滋补高蛋白食品鸡肉做个对比的话，100克的鸡肉呢，大约是230千卡，而100克海鳗就只有170千卡，热量足足低了26%。
0: 嗯，原来如此。
1: 嗯，
0: 听说这种鱼它和一般的淡水鳗鱼，还有那种星鳗，就是它好像不太一样。哎，
1: 嗯，嗯，
0: 据说它脾气还挺暴的，
1: 性格不一样。
0: 也是深海暴龙。而且据说它长得这个样子也挺凶猛的。你这个名字好像听着也带着一股狠劲儿。
1: 是的，它的长相确实比较凶狠。朝鲜时代的学者丁若荃在《资山鱼谱》里就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说海鳗的嘴啊长得像猪一样长，牙齿又跟狗一样参差不齐，而且牙齿和骨头非常的坚硬，甚至能够咬伤和吞噬人类。嗯，海鳗韩文名字里的 cat 字就指着长着尖锐牙齿的狗，而它另一个常见的叫法哈姆来源于日语。意思也就是咬，正因为它们咬合力非常惊人，所以渔民主要靠一种叫沿绳钓的传统方式，也就是在一根长线上挂满100多个鱼饵，利用它们咬住不松口的习性来进行捕捉。
0: 哎，好像他这个后来还被应用在韩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创作当中，
1: 哦，是吗？
0: 嗯，然后就是很凶猛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找一找是哪部作品哈、啊。那听起来他这个捕捉的过程还是挺凶险的，
1: 对。
0: 想想看，捞上来100多条海鳗，并且非常的凶狠，长得还非常的恐怖。那既然是当季最具代表性的南部美食，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哪里品尝呢？
1: 其实整个韩国南部沿海都能捕捞到海鳗，其中全罗南道的高兴和庆尚南道的固城就是非常有名的夏季海鳗特产地，而正好位于这两地之间的丽水呢，同样也是海鳗大量出产的地区。丽水有一座叫静岛的小岛，那里和突山岛、金鳌岛之间的海域正是海鳗的栖息地。岛上光是专门捕捞海鳗的渔船就有30多艘。由于离港口近、船次多，去打高尔夫球和专门吃海鳗的客人也非常多。如果您觉得坐船上岛不太方便，丽水突山大桥下边也形成了一条非常有名的真鳗美食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看来我这还歪打正着，去了原产地吃的。你当
1: 是。
0: 时有世博会吗？那聊到吃做法，肯定也是非常讲究的。
1: 嗯，
0: 那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吃的是生鱼片，
1: 生鱼片，
0: 对，但
1: 哦，
0: 据说它比较经典的吃法是涮火锅，就
1: 是
0: 是那种
1: 的，
0: 涮涮锅。
1: 嗯，
0: 那它这中间有什么秘诀吗？
1: 这种做法呢，就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厨师要把鱼头和鱼骨剔除，然后在鱼肉上切出只有5毫米宽的细密花刀，并且保证鱼皮不破。吃的时候，把鱼肉放进用鱼骨和蔬菜熬制的高汤里，只要轻轻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鱼皮的明胶成分啊遇热收缩，鱼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开。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把烫好的鱼肉放在当季的生洋葱上一起吃，味道是一绝。当然，直接点一份嚼劲十足的海鳗生鱼片，蘸点盐和酱油，再搭配上丽水特产的芥菜新奇，也是不可错过的山珍海味。
0: 嗯，这如果大家这个夏天会去丽水。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目张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Mimurjango。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 Kozang，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川肠哦。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
1: 没
0: 种地
1: 错。
0: 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1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im g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g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epoerjangeou）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四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 Pish 带来的《乌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低洼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 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 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5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2: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

0: 汛区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区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1: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2: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1: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0: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1: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0: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3: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5: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4: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古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6: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4: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7: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

0: 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 二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2: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3: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4: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5: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6: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7: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8: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9: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8: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0: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1: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8: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12: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8: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宇

0: 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闫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执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1: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2: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3: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4: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l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3: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深2022年。

秦海清二十年前的 Lolita， 这个天马行空的女孩追求自由快乐的生活，我很是羡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诞生于四月的专辑，萧亚轩的三专，2001年发表的《明天》，我们来听她和黄立行合作的这首《Let It Go》，行走的荷尔蒙硬核 rap， 节奏炸裂，跟 Elva 的声线形成强烈的反差，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又夯又顶。

这是一首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的歌曲，黄立行 Stanley 的《黑夜尽头》，冷峻的电子摇滚风格，太帅了。MV 里面的女主角是杨乃文，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你不觉得杨乃文和黄立行很搭吗？那种气质哈。那你说黄立行是偶像歌手吗？我觉得90年的 LA Boys 一定是。那后来他个人单飞呢？他真的很有实力啊，然后呢，但他的外形又确实太偶像了，所以我把他称作为非典型性的偶像歌手。好了，接下来和 Stanley 一样，同样是一位先锋音乐人，前卫多变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美学也引领了中文音乐的另类流行。他就是陈珊妮，2004年为电影《失恋33天》演唱的情歌。

陈奕迅《单车》收录在2001年的《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这张专辑。黄伟文的词，柳重言就是写王菲《红豆》的柳重言的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黄伟文中学时期与父亲的唯一一次亲密啊，那么就是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那次拥抱成为父子情感的珍贵瞬间。接下来我们安排2018年袁娅维的专辑《Tierra》，那这个单词呢具有后冠、皇冠头饰的含义，那么也是呼应了 Tia T I A 这个英文的名字。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和王嘉尔合作的《Lucky Rain》。

0: It gon' be a brand new day. Stay like your rain.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听一首俏皮味道的情歌，这是汤倩2023年的《错把暧昧当情长》。

0: 陈粒十年前的一首歌《芳草地》啊，这个芳草地呢，指的就是北京侨福芳草地，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我常常去逛的一个地方啊。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南希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他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呢，站在廊桥上，听着风吹绿植的沙沙声，思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最终将这份孤独、清醒与自我坚守写进了歌里。接下来同样听一首陈粒的歌，不过是翻唱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上面带来 live 版本的《虚拟》，男男对唱啊，张力加倍。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非常多人在追的《乘风2026》，也就是《浪姐》第七季哈、啊。这上面的曾沛慈、蛋蛋和黄灿灿所组成的真蛋黄组合，特别有意思啊！选择了一首呢比较冷门的 R&B 的抒情曲《一半一半》作为一公曲目啊。大胆的注入了一些律动在里面，还有密集说唱，有一种温柔当中带刺的感觉。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跟这个原唱 Tolly Berry 啊，本名杨博瑞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乘风破浪浪姐，通过这个节目呢，再度翻身的歌手、艺人、演员真的就不少。比如说王心凌，这些年呢，不仅音乐作品重回榜单，演唱会的门票秒空，更是带动了王心凌男孩的集体的怀旧，成为了现象级的音乐事件。接下来我们来听 Cindy 王心凌2024年发表的她的第12张录音室的专辑《Bye Back》当中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朴海泉2024年个人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春风归来了无痕》，这里面还加入了一些闽南语的唱段在里面。对于一个东北的歌手朴海泉来讲的话，还蛮新颖特别的啊。再见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的闽南语的作品呢，江蕙的《家后》。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和麦曾比特在《生生不息》《华流记》当中的翻唱版本。那么如果说江蕙道出了女性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温柔与坚韧的话，哈林跟曾比特呢，我觉得更像是父子对话，形成代际之间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